0: 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闲着没事儿，我看到一段话，说的挺好啊，他这么说的。他说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凡事知足就好。人这一辈子不如意的事儿啊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所以别计较，别纠结，啥事儿放宽心。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说很多病你要说100%这有点刻意了，就是很多病吧，其实上它都是从气上得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啊，再比如说糖尿病啊，你像这个冠心病、肾病啊、肝病、胃病，就很多病都是跟你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说都是你这个情绪不好所导致的，那也就是说咱们生气导致的。所以你看为啥老话说气大伤身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气滞血瘀，你一生气这个血啊它就瘀住了。为啥很多人他那个血管硬化那么严重啊，其实跟你盐吃多了、油吃大了关系并不是很大，就是生气啊，气上来的啊，因为气滞血瘀啊。你生气它能不气滞吗？气滞它可不就血瘀吗？那瘀不就结了吗？对不对？瘀而成结啊，瘀就堵，你这一瘀堵是不是这病也就都来了？为啥说十病九瘀啊，那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说生气愤怒会让你的血管功能受损。血管它不是收缩和舒张吗？对不对？它有这两项功能啊，所以这人呢它就有收缩压和舒张压。那这个收缩压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压， 这个舒张牙呀，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低压，所以好生气的你会发现你血压就高啊，血压它就不稳定。凡是好生气的人，你看老了有几个血压是不高的。就那天呢跟咱一病友通话啊，这病友啊还不到五十岁呢，但是他脑血栓已经四年多了。你想那他脑血栓的时候他才多大年纪啊，他讲话呢，就因为走错了一步路，这日子过得啊一塌糊涂，但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啊。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呢，他是越活越感悟，越来越知足。年轻的时候想的是上进，想的是美好生活，想的是功成名就啊，老了就想一件事，活着，就好好活着，别有啥大病，就这么简单。所以健康在，你就是强者；快乐在，你就是赢家；平安在，你就有福气。所以好好活着。你像前两天跟咱们一个患者交流，这个患者呀，几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好在啥呢，后遗症比较轻，自己能走，说话呀吃饭啥的都行，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天给你一次机会，怎么的呢，他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趟啊，是吧，没让你直接瘫在地上啊。我说以后啊你可得注意了，这有心脏病的特别容易脑血栓啊。为啥你冠心病啊，为啥你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有淤吗，讲话了血管有堵在地上了，有血栓有斑块吗。我说你一开始你这是堵在心血管了，那么心血管啊相对来讲呢它还粗那么一点，你要是一开始啊大面积的堵塞在脑血管，我告诉你不是脑血栓就脑溢血。尤其这人上岁数，一怕心梗猝死，二怕这个脑血栓，这病啊就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中一次，他要不中他不犯病，所以他是犯一次中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啊，还能走能撂的，很多人呐没注意，结果第二次又犯，完了这直接就起不来了。我说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高血压，这人长得也是胖啊，那血压高压常年都得在189以上，你想想长期的高血压再加上他胖，他那个心脏也不太好的。你记住，有高血压的人他那心脏都不好，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他心脏的负担过大，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都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年年都上我这儿来看病开药，那年也是啊，给儿子装修房子，这高血压他就没注意，结果呢就突发脑溢血了，这人呐直接就昏迷了，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最后呢也没留住。为啥说我对他的印象这么深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他以前挺难啊，以前呢他单位呀合并了，完了之后呢又买断了，所以他就自己交劳保。用他话讲，哎呀我就盼着赶紧60岁怎么的我退休啊，不好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还给人打惊啊，好不容易说盼到60了退休了啊，但是呢还没领几年退休金呢，这人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吧。另外你像咱们天

经有一个患者前两天啊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啊。他说我有冠心病啊，老伴儿没好几年了，去年的时候跟孩子生点气，怎么事呢？孩子想换个房子，想把我现在这个房子给卖了啊，意思是说搬一起住。我说你看咱们吧，吃都吃不到一堆去，而且就我这身体讲话了，有今天没明天的啊，净给你们拖后腿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呢。所以啊，我就没同意他说的卖房子的事儿。你再一个，就现在这房子它也便宜，它卖不上价呀。所以这么的啊，孩子就不乐意了啊，这不吗，就吵吵起来了，就生气了，晚上就犯心梗病了啊，给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你这是心梗，得支架。那支吧，咋整啊，啊你得保命啊，支了个架，这前前后后花了2万块钱吧，啊就是17000多块钱啊，2万块钱左右。他说在我心里啊，支完架之后是不是这病就好了，我花那么多钱呢，对不对，把那血管给我撑起来了，我这病是不是就好了。所以大林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我算整明白了，这个支架啊跟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它是一样的，它只是说你心绞痛略微有所缓解了，但是你心脏啊，该憋闷还是憋闷，就该上不来气还是上不来气啊，该不得劲还不得劲。说你看我家住4楼啊，那还不是特别高呢，但你自打支撑架之后，我就感觉我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楼也下不去，讲话了两条腿都没劲儿啊，论他讲话了也不知道这劲儿哪去了啊，反正就浑身没有劲儿啊，这天天身上就跟那塞糠似的，不够给保姆的。你真请个保姆啊，你便宜点吧，给了他我都不够给保姆的。你真请个保姆啊，你便宜点吧，给了他我都不剩啥了，可能交个取暖费都费劲了。他说你看我邻居啊，有去养老院的啊，住了一个多月，他讲话了再回来，你看那人都傻了啊，讲话在里边啊，那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每一天就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就用眼珠盯着那个棚顶啊，偶尔呢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就是我那个邻居在家的时候都不穿纸尿裤，但是在那儿啊天天穿纸尿裤，没人管你啊。哎呦，那纸尿裤讲话那里边啊，那尿都尿满了，都饱了，你得看那个护工的心情是吧，心情好了他给你换啊，心情不好啊他就那么一直拖着，偶尔给你擦个身子那就很不容易了。饿了呢就床头啊放的那个干巴饼干啊，你就吃两口，渴了有水你就喝，没水呀、啊、你就在那等着护工来吧，啥时候来你跟他说声啊，还不一定马上就能把水给你送来。什么自尊呢、啊、没有，任人摆布啊，就在那儿啊都不如动物园里那小猫小狗。完你还明白，这一点是让你很难受的，就是说你啥都懂，你啥都明白，你啥都知道，完事呢你就是不能动，你就无能为力。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有时候啊我总想叫你一声亲哥，真的，如果没有你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你说我是啥福没想着啊，老了走到这么一步。所以那天呢你那一句话啊，你说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记心里了，真是那话啊。他说你看前段时间我用

上那森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当时我就下个狠心，我一定要好起来，我一定要出去走走，一辈子哪也没去过，看谁去哪儿啊，我都可羡慕了。他说森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用了能有一个星期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睡觉啊，我吃东西啊，胃口啊，食欲啊，包括那个精神头啊，全都上来了，心脏也不那么感觉憋闷了啊，也能上来气儿了，而且心脏跳得还特别稳当。当吃了能有20天左右的时候，我的两条腿明显就感觉有劲儿啊，心脏这块真的就像通了似的，哎呦，那个心里敞亮啊，也不憋闷了，喘气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之前血压还总是不稳啊，时不时的血压高那么一下。你看打吃上森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到现在这不也1个多月时间了，血压一直都很稳定啊，高压呢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也就85不到90、啊、很稳定，我很高兴。现在上市场买个菜呀，自己啊上那个海河边上溜达溜达呀，做点饭呢，哎啥都行。他讲话了，我有劳保，我有退休金，对不？只要我身体健康啊，我活着我就一直有这些，那我为啥我不好好活着呀，对不对？所以为啥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啊，真得感谢大林老师，要是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么好的药，我也不能有今天呢。他讲话了，以前这汤药也喝过，中成药也吃过啊，甚至800、900、1000多的药都用过，没这效果啊。他说咱实打实的说，这森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确实好啊。一说森柏树新颗粒，我为啥想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活动啊，因为这药马上要涨价了，以后就没有550这一说了，所以很多人没用过这药啊，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让大伙都用一用，哪怕你有这药我再给你，不也是一番好意吗？因为森柏树新颗粒这药涨价我也不愿意看到，一晃咱们用了快1年半了，大伙都说这药好，马上涨价了，我这心里边还不得劲儿呢。因为这药在医院呢一直就是749一盒，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啊。小辉说了，打今年龙骨这个药材原料啊，它这价格上涨太猛了啊，涨了30%多，所以你再不涨点钱，总这么550块钱一盒，药厂就挺不过明年了。所以小辉的意思说，你看咱们跟医院的价格啊给它拉平吧，行不行？也是749一盒。我一听啊，我是打心眼里不高兴的，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啊我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就说过，我说只要我给大伙讲课一天啊，我就绝对不允许森柏的药涨价，哪怕说就涨1块钱也不行。小辉说，那药厂现在赔的太厉害了，他说哪怕我就持平，就我不挣钱啊，我持平那都行。所以他说这个价格啊能不能跟医院统一到一个价位上，都是749啊，大家让他一致就完了。我说不行啊，这就等于说一盒药涨了200块钱，你这涨的也太多了。小辉说，这药本身的价格它就是749嘛，在医院，只是说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所以呢你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用，甚至讲话了，就连那包装盒钱你都没出。但现在是真不行了，龙骨原料涨得太厉害了，你再这么下去药厂真就挺不住了。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就是花550块钱一盒买的，你现在一下子说让我花749块钱去买，

就等于一下涨了200块钱。正常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是老百姓他是花550买的，所以他会想啥呀，啊，我一开始就是550，你现在你让我花749，那这一盒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块钱，对吧？那你这就是

0: 参与。你别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哎，赶上了你就可以参与。那今天是6月7号，今天是周天啊，药厂明天上班，所以大伙啊先等我信儿，明天我告诉大家究竟是哪天咱们能正式报名啊，因为呀、啊、你得让药厂这边给准备，往我们工作人员也得做准备啊，希望到时候大伙都来参与。还是那话，全民免费，任何人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啊，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鹿胎。那你也去感受感受，就这个梅花鹿胎盘它对于你来讲啊，会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如果说你再有啥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为啥我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呢？为啥我说鹿胎这药行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去年得的是脑血栓偏瘫，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啊，仍然是半身不遂，说话不行，哎，完了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就那一侧还不是说夸夸画八字，他是属于什么软瘫，就是没有知觉啊，胳膊腿呢他抬不起来。你像有些人的胳膊腿发硬，对吧，那手你都掰不开，他不是，他是发软啊，那胳膊啊总是凉的，那一侧腿也是走路啊总是拖着这腿走。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到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瘫痪的那条腿走路能抬起来了啊。你就说深百这药好不好吧，你就说鹿胎这药行不行吧。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大连的患者，冠心病20多年了，最近2-3年这个心脏啊一到晚上就疼，成天的这个心脏啊难受，胸口窝闷得慌啊，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天天晚上失眠，有时候一到晚上这个后背就跟着疼。就是前年呢又得的脑梗，这2年呢一到秋冬就犯病，可以说是头昏脑胀的啊，都不敢出门，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走路，这个左腿呀、啊也不太好使，那么左手呢也是跟着抖，每年都得去几次医院啊打滴流，完了之后说钱也花了啊，滴流也打了，但是呢问题解决的不好，那、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但是自打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用上有一个礼拜呀、啊。

睡眠就好了，晚上能睡三四个钟头了。咱说这三四个钟头啊，对于他来讲，逐渐的感觉这脑袋就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灵活的那一侧的左腿能走路了啊，左手也不抖了，心脏和后背彻底也不疼了。他讲话呢，你看打我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我这心脏啊就没犯过病啊，现在我就跟那正常人是一样样的啊。他说我这就特别知足啊，我知足。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咱大伙都比较了解。很多人说鹿胎这药到底怎么个情况呢？好不好啊？其实你看咱们免费试用，你看大家反馈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就到现在啊，我手里边啊还有大伙的一个反馈情况呢啊，我给你念念吧啊，我随手啊我翻一翻，这有很多厚厚一沓的呢啊。这张是谁呀？叫张桂荣那个病例反馈，什么情况呢？有类风湿，以前呢这俩手是冷的，把吃上这鹿胎就要三天啊，这个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手热乎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孙西香，这老伴儿76岁啊，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这个是啊，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之后，不到5天，现在腰能直起来了。啊，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现在一宿就起来2次，而且大便干燥见好。还有呢，这是咱们张志康，这老哥哥是79岁，之前失眠挺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啊，尿频尿急，腰腿也不好，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3天睡眠就见好了，起夜就少了，啊，老大哥说，腿脚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股头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最想解决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啊，心脏房颤，还有心衰啊。说我们老两口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也就吃了3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老伴说吃完之后啊，那几天明显感觉手麻木减轻了啊，这些症状减轻了。我们老两口啊感受的都是啥呢？睡眠好了。那他讲话几天就能有这样的表现，药啊真是太好了啊，这药真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病友叫金辉的啊，叫这个名挺好听，今年65岁。我看他这个病例报告是这么写的，之前青光眼黄斑病变，眼睛几乎是看不见，有1年了，乳房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个女同志啊，子宫囊肿、肾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尿酸还高，吃上鹿胎就要第2天就觉得眼前光感强了一点，早上起来淋巴疼痛减轻了。包括咱们的杨翠荣，冠心病挺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啊一直没想做，所以这心脏一直就不舒服，完腰腿还疼，打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的洪祥庸，哎呦，这个名是不是很熟悉啊？
记得前两天啊，还给我写首诗呢，是那老兄弟吧？有腰间盘突出，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那个疼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不了路啊，就在地下爬了，得需要爬行啊。他讲话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这个病侧带的那条腿明显感觉大腿内侧那筋舒展开了，不那么疼了啊。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你包括咱们的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呀、啊，儿子有脑梗啊，这儿子今年50岁，这已经是脑出血二犯了。这什么情况呢？不能说话，腿走路啊拖着走，没有劲儿。他讲话打吃上鹿胎这药啊，孩子这病腿明显有劲儿了，能抬起来了。有病的那腿啊，不仅抬起来了，而且喝水不漏了啊，就是不漏水了。老大姐讲话呢，这药太好了，孩子的病就是有希望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这69岁的朱丽芳老伴儿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啊，他说深买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就用了3天，现在老伴儿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能自己抬起来了啊。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满意了，那、非常非常满意。还有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啊，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这药啊我吃了能有4天啊，明显就是睡眠渐强了啊，睡得实了，心脏有改善，不那么憋闷难受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所以鹿胎这药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吃上之后啊，都表示出乎意料的好啊，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好。有的人讲话呢，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有的成天迷糊减轻了，有的呢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啊，有的说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是后遗症改善了，之前病的那一侧都不好使啊，现在能做简单的活动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流口水这事好了。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药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的胎盘，所以这药它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啊，用我讲话了，你高低你吃一回，对不对？你感受感受，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借助这个药好好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给你补补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所以这东西啊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同志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就那个梅花鹿的养殖基地鹿场，我去过，哎呦，那梅花鹿的那个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的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很多的。所以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

你就得补到根儿上。那人的根儿是啥呀？那就是精血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基。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咱就要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就得化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所以呀、啊，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受感受啊，你不用看别的，你自己怎么感受啊？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个脖子、颈椎，看那膝盖啊，你看你那腿脚，对不对？你就看这些地上硬不硬实，有没有劲儿吧。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就在这儿了啊，这药啊它那作用太明显了。所以这药啊是一药四用，能强心，能补肾，能改善冠心病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的使你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就拿强心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呢、啊、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啊，那个劲儿从哪来呀、啊、那个力气从哪来呀、啊、不就从你心脏里边来吗？当你心肌受损，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这个心脏病人呢、啊、他的那个感受啊是最强烈的啊。你看以前呢、啊、比如说你去买鸡蛋啊，你能买个五斤十斤，一手一袋你就往家拎，哎，往楼上拎，你觉得还行。但是你有病之后，你发现不行了，拎不动了，对不对？你别说五斤十斤鸡蛋了，你就一斤啊，甚至说你空手上楼你都感觉不行，那我得歇歇了啊，就啥也不干你都觉得累，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你比如说洗两件衣服，以前讲话了，你别说洗两件衣服了啊，就那个床单啊啊被罩啊，拿下来之后放在那大洗衣盆里啊，拿那个搓衣板咔咔一顿洗，现在你发现哎呀，就洗个内衣内裤，甚至讲话了就洗双袜子啊，我都洗不动，甚至说都不愿意洗了，就没那个心气儿的。为啥呀？洗不动了。以前洗几件衣服啊，也不用洗衣机搅，哎，直接就用手去拧啊，洗的还干净，完了之后呢还不累。你现在呢啊，这衣服裤子哎呦，洗完了之后也拧了，但是往那一挂呀，你会发现那水呀啊哩哩啦啦的，是不是？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手上一点劲儿没有，拧不动了，对不对？拧不动了。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明显是你心脏的事，说白了就是心脏受损了。专业讲呢叫心肌萎缩，心肌坏死，所以必然心衰，必然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强心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像心脏好不好啊，两条关键因素，听好了啊，两条。第一呢就是进出是否顺畅啊，就是咱说这个血液的进出啊啊是否通畅，是否顺畅。第二呢就是你心脏是否有劲儿。这第一，这个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深白舒心颗粒啊就能给你完美解决。它化瘀堵，那血指定通畅。那么强心呢，能强心能补肾，你就得用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补精血，可以不断修补你心脏之前的受损。那强心的同时给你补清血，把之前的心脏萎缩坏死给你修复好，就彻底避免心梗心衰，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所以为啥说这药贵呢？为啥医院啊一盒都980块钱，我讲话呢比那深白舒心颗粒还贵，

0: 一般人很难吃得起，很难舍得花这个钱吃这药去治病。所以当时啊，我真是倔强一回啊，我找人家院长一遍一遍的跟人磨叽啊，你现在回头一看不容易啊，但是值，那、啊、值得。最起码咱大家伙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健强健好，身上有效果啊，我觉得这事值。最起码咱这钱就像上次一份钱两份药似的，你没白花呀，啊，这钱花的值，对吧？一份钱两份药那还不值吗？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这效果，哎呦，我是真想上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啊，真想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这话说的是实话，心里话，就是想大家了。所以有机会啊，一定去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去。那么眼下我讲话了，咱们先把鹿胎的药啊，这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给大伙办好了。原定啊是明天就开始，但是我一问人家药厂负责人，今天也休息啊，周末周天呢也休息，所以没人上班，那就等明天，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啊，等都上班了。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个小事儿啊，甚至讲话呢，它需要多个部门啊去配合。那、啊、所以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儿啊最终啊再给它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儿。所以大家伙呢，你这两天你认真听啊，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完，大家有啥问题啊，随时咱电话沟通，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 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申办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4: 哎呀，
3: 嗯，
4: 你在百忙中还能给接 换个电话呀，我向你表示感谢了。
3: 嗯，
4: 你辛苦了。
3: 哎呦，客气客气。
4: 大林老师，我现在呀，就说我一直盼和你讲话呀。这回得给你添麻烦吧。
3: 没事没事。啊，说这就见外了啊。
4: 嗯，因为我呢
3: 有这缘分。
4: 年岁大了，一体多病。
3: 多大岁数啊？
4: 88了。
3: 哎呦，好岁数，但是呢。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啊、这个气脉呀、啊、还真不像这么大岁数的挺好。
4: 还行啊，反正
3: 还行啊。
4: 因为我呀冠心病
3: 啊，
4: 还有轻度心衰
3: 啊，
4: 还心律不齐。
3: 哎，
4: 我有囊肿，那就是还有下肢那个腿浮肿。
3: 啊、
4: 我这阴囊潮湿，兄弟，这阴囊潮湿太困惑我了。
3: 就是其实像你这个岁数啊，咱说有心脏病啊，有阴囊潮湿，这个阴囊潮湿啊，它是咱们前列腺疾病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这很正常啊。我为啥说它正常呢？因为你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啊，你这时候你80多岁了。你就有70来岁的，可能也得有冠心病啊，也有这个前列腺疾病。这男同志知道吧？
4: 对。
3: 哎，
4: 能尿酸呢也高，
3: 尿
4: 酸570呀。
3: 嗯，肾不好。
4: 这太高了是吧？
3: 对，你这个尿酸高，它是肾不好。完了，包括你刚才说这个浮肿啊，尤其是双下肢的浮肿。我们考虑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心衰，你刚才不说吗？有轻度心衰啊，完了之后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因为肾不好的人他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异常啊，包括阴囊潮湿啊，这都是我们肾的问题。
4: 哎呀，我呀大林老师，我有个太有个盼望了。我现在呀定价服用300颗粒啊，和那个鹿胎，那药啊太好了。我原来走路啊，我告诉你，我每天晚上呢都锻炼
3: 啊，
4: 要走到2000多步吧。
3: 哎呦，
4: 因为吃到那个鹿胎的时候，这脚腿肚子这个就是可轻松了，
3: 是啊，
4: 走道也好。这个原来呀尿频尿急。就最近这几天呢突然没有了。原来尿频尿急一血都7、5、6次。现在呀有一血到不了2次，原来5、6次能不能排到1500到1500颗。喝水喝的也多。现在这一血呀也没有2次了，就是都排不到400颗。
3: 尿少了。
4: 尿少了。
3: 尿少了。你浮肿厉害不？
4: 我浮肿还没厉害，浮肿还在原来那样。
3: 尿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身上的浮肿并没有加重，那就说明什么呢？有一部分水液咱们是吸收了，有一部分水液吸收了，所以你看，你参柏舒心颗粒配合着鹿胎一起用，那效果是最好的。参柏能够化瘀通经络。鹿胎呢它能够给你补肾，能够生精养血这样的话呢它能增强我们肾脏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呢就会加强我们肾对尿酸的这种代谢，那加强我们肾精的合成，加强水液的这种运输所以你用了之后啊，生精养血也能够起到一个强心作用就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必须心肾同志
4: 现在没有了，吃不着了，也没有了，就给我拍。
3: 是
4: 的，大林老师，想想办法，要有的时候啊，我得想办法吃的吧。
3: 这两天啊，我不说了吗？给大伙争取，完让大伙啊免费的试用这个鹿胎。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啊，最终啊再给它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儿。那就等明天你认真听，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
4: 我现在关键解决啥？我睡眠呢
3: 睡不好觉，
4: 必须睡我两

0: 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睡的，呼噜妈都惊做梦了，
1: 是吧？
0: 所以哎，所以挺了这一天，你问我睡多长时间，我自己呼噜妈都不知道，我觉得一宿也睡不着半小时觉啊。
1: 啊，
0: 把这给我解吧，现在咱都太困惑我了。
1: 嗯。正常来讲啊，咱们以前我愿意给大伙开方的，说自己抓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中药材的价格都涨上去了。这个价格涨上去了之后啊，哎呦，那咱们再抓药的时候吧，一可能药材不好，二一个呢还贵，那所以有的时候倒不如呢吃点现成药，像刚才所谈到的怕动静啊。有的时候心虚胆怯呀，就是心血不宁，坐不宁的。我告诉你，你让孩子也好，自己出门也好，到药铺啊，你选个药叫安神定志丸，这是纯中药的，里边有远志，有石菖蒲，有茯神啊，有茯苓，还有朱砂，还有龙齿，包括党参啊，能够益气养心，宁心安神。啊，另外还有一点，我听得出来，就是对咱们自身的这个病啊，还是比较担心、害怕的啊。有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的病重了，那怎么办呢？你再加个骨维素，啊，加个骨维素，啊，就是安神定志丸，还有骨维素，啊，这个安神定志丸和骨维素啊，在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吃下去就行。哎，这样呢，慢慢的心血足了。啊，你的睡眠也就好了。完了之后，咱们的鹿胎我给你争取点，你用一用，啊，好好的给你夯实夯实肾，补补肾精啊，补补精血，这是从根基上去改善你身上的疾病的，啊，所以老人家你别着急，别上火，这两个样子。
0: 老师啊，
1: 嗯，
0: 这个鹿胎啊，
1: 嗯，
0: 我就寄托在你那，想办法吧，这个，哎，
1: 行，你放心吧。
0: 嗯，
1: 我想法给你争取的。
0: 那好啊，谢谢你吧。
1: 好嘞，好，再见。
0: 嗯，谢谢你。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晴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明显回落。6日20时到7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6，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师文旅中国节目。前段时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多达60项，包括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0: 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规模之庞大，种类之丰富，鲜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媲美。从历史价值、艺术美学等方面来看，更是有着独特的意义。不过在我国这么多世界遗产中，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却仅有四个。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之一的泰山。泰山自古便是五岳独尊，山脉群峰壮观巍峨，四季景色各有风姿。细数过去，大沙河、玉浮河与黑龙潭瀑布、三潭叠等水脉瀑布为泰山增色，十八盘、鲤鱼背、桃花峪等地峰峦叠嶂，秀丽无边。此外，泰山山下还有古时历代帝王祭祀山神大典的代庙，其中石刻碑林数不胜数。山上有万仙楼、斗母宫、孔子庙等殿宇楼阁，在云雾中恍若天宫仙境，是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双重享受。
1: 泰山是我见过的最美、最雄壮的山。
2: I love 泰山。
3: 大地冬天，我们很喜欢。我爱上了中国，我爱上了泰山。我给大家看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泰山，越看越喜欢看。
4: 在中国最著名的五座山里，泰山是最伟大的一座山。

0: 石溪是我们整个泰山地质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
1: 这些或平行或交错的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如一条条凝固而响亮的时间溪流，承载了泰山生成最早的彩色记忆。
0: 泰山是我们研究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最佳的场所，对我们开展深空的探索、行星地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支撑作用的。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山，也是一座科学的一个山。
1: 距今约25亿年起，泰山这块体量巨大的岩石又开始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做另一种生命脉动。它挺起脊梁，慢慢隆升，用21年的耐心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蜕变。再过5亿年，隆升成巨大拱形的泰山岩石整体沉入大海，开始盘算下一次沧海桑田的日期。4000万年前，泰山终于甩掉双肩，沉积数亿年

0: 心袖口的杰作，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成就了泰山的雄健体魄和绚烂神采。
1: 我在泰山登上岱顶呢，是46次，至少我也看过7-8次日出。

0: 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叫一盘，中国人认为最大的数是九，比如说天叫九天九霄，那比九更多的是九的倍数十八，用十八来命名盘路，说明这些盘路无穷之长无穷之远，所以叫十八盘。
1: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米，这个高度在中国的名山排行榜中居16，在五岳中也仅排第三。然而数千年来，泰山作为群山之长，始终站稳了五岳独尊的地位。
2: 泰山历史久远，据说汉武帝用五座名山代表江山社稷，汉宣帝时泰山成为五岳之首，作为中国传统的五大圣山之一，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0: 裁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封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善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甫山等山祭地。后来封禅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1: 彰显着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

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帝国后的第三年。踌躇满志的一代帝王坐着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

0: 登山的刻石文字，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1: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使军权至高。

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8分书记泰山铭，并于第二年9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声明道在官政，名非从欲，

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他重视一统，他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行驶成。

0: 时刻的史书。
1: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一个原则是要尊重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0: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71个字，字径50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2: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原图活书》。

0: 没有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1: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涂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0: 石凤像一个峡谷一样。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戴月观主。戴月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进香题记，在经石峪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1: 经石峪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

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

0: 二可登，雄而可亲，生死为骨，清泉为心，复习宇宙，土壤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1: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血脉中国文化之魂。

0: 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1: 安危百姓那个保安的
2: 叫石敢当，镇北归，牙在阳。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是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1: 俺泰山石敢当

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那种脊梁的精神。

0: 强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1: 但这100多年的天气东西肯定是很累，特别是到了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拼命的一口多气，虽然你不拔力一路上咱天不冲。
2: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定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得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脸
2: 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2: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过

0: 把火罐或者说过什么真真丢啊之类的，放过喜。
1: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0: 嗯，
1: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0: 啊，就变成糊糊了。
1: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0: 每天一勺就行。
1: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0: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0: 都有了，
1: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0: 啊，
1: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0: 对
1: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0: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1: 11加减法是可以的。
0: 就是199元，我今天买的是10罐。
1: 10罐
0: 哦，
1: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0: 就三十个名额，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0: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元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0: 对？
1: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0: 199元正好10罐，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元。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0: 不
1: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0: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1: 对，
0: 是是，
1: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 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0: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厨师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0: 愿意用这种方法、
1: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0: 痛痛痛，紫黑紫黑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0: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1: 对
0: 粗粮吃太少，
1: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呀、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0: 啊。今天就是惊喜，
1: 对，
0: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1: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是光杰。泰山南麓，汶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

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斗争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0: 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1: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碧回鸾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啊，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

0: 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1: 马上到陛下元骏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2: 法国大山是做运动嘛？
1: 哦，
2: 古希腊大山是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呐、啊。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看陛下元骏呢、啊。

0: 山代表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泰山啊，一辈子啊可以研究泰山文化，因为有皇帝啊，孔子啊，有儒家，也有道教、佛教啊，三教合一就是中国文化。
1: 庄严威武的东岳大帝与温婉善良的陛下元君，是泰山平安文化信仰的牢固基石。只要脚步一踏进泰山，心胸一贴近泰山，人们的脉动就会和上这神秘而悠扬的中古的节奏。
2: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中华文明的很重要。

0: 倾国棋布着如丝如珠如凸的72名泉和波光粼粼的大明湖。
1: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啊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0: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轻舟”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

0: 蓄养了这里蓬勃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1: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0: 座城市续脉。
1: 泰山上的树木啊，种类非常丰富，至今保留的古树名木啊，达到了这个20000多种。比方说普照寺的六朝松、走母宫的卧龙槐，还有后石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它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0: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风扇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布桥附近时，突然电闪雷鸣，一阵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武大夫。
2: 武大夫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3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2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1: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3: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
1: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就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青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0: 1987年，世界遗

0: 心血的结晶。
1: 我从拍马车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那一天看见一个煤罐放完叫空中飞落来了，是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就是乐得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那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2: 小麻雀啊，小麻雀一只。
3: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2: 原来对官方工作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嘛。
3: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鸫、泰山柳等新的植物物种。
4: 就是前段时间发现那个最大的这棵小麻雀，你看这棵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但是因为今天正好过来的采的种子，要小心点，它那个很小的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部这个新物种的。
3: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5: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3: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开元年间，灵岩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6: 5、6、7、8、9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是最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3: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重药人、制药人。
7: 我从小就喜欢这来花花草草，但是在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泰山药物志，里面就介绍这泰山四大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照着周周的想法，能不能找一串，那时候心里没数。
8: 就在家里秋天那个晚上，那喝了三黑的那没睡谁酒，那是坐着等的，黑的怕了，你瞧着有点事呢。
3: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河灿烂，夜风渐起了。就这样，这位古稀老人以泰山岩石一般的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7: 我15年都是泰山的白首乌，他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紫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紫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芩。

0: 致富。
1: 泰山是个聚宝盆，咱得尊重他，爱护他，让他为子孙后代造福。
2: 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这是生，生命的生。
0: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3: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4: 泰山은중국오학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智慧，
1: 泰山是中华人民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或者当事国有价值，它一直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就是这样的，它是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泰山有它独特的。

谐地融合在一块儿。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人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闲着没事儿，我看到一段话，说的挺好，啊，他这么说的。他说人生完美的事儿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凡事知足就好。人这一辈子不如意的事儿啊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所以别计较，别纠结，啥事儿放宽心。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说很多病你要说100%这有点刻意了，就是很多病吧，其实上它都是从气上得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啊，再比如说糖尿病啊，你像这个冠心病、肾病啊、肝病、胃病，就很多病都是跟你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说都是你这个情绪不好所导致的，那也就是说咱们生气导致的。所以你看为

0: 啥老话说气大伤身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气滞血瘀，你一生气这个血啊它就瘀住了。为啥很多人他那个血管硬化那么严重啊？其实跟你盐吃多了油吃大了关系并不是很大，就是生气啊，气上来的啊，因为气滞血瘀啊，你生气它能不气滞吗？气滞它可不就血瘀吗？那瘀不就结了吗？对不对？瘀而成结啊，瘀就堵，你这一瘀堵是不是这病也就都来了？为啥说十病九瘀啊？那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说生气愤怒会让你的血管功能受损。血管它不是收缩和舒张吗？对不对？它有这两项功能啊。所以这人呢，他就有收缩压和舒张压。那这个收缩压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这个舒张压呀，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低压。所以好生气的你会发现你血压就高啊，血压它就不稳定。凡是好生气的人，你看老了有几个血压是不高的？就那天呢跟咱一病友通话啊，这病友啊还不到50岁呢，但是他脑血栓已经4年多了。你想那他脑血栓的时候他在多大年纪啊？他讲话呢，就因为走错了一步路，这日子过得啊一塌糊涂，但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啊。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呢，他是越活越感悟，越来越知足。年轻的时候想的是上进，想的是美好生活，想的是功成名就啊，老了就想一件事，活着，就好好活着，别有啥大病，就这么简单。所以健康在，你就是强者；快乐在，你就是赢家；平安在，你就有福气。所以好好活着。你像前两天跟咱们一个患者交流，这个患者呀，几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好在啥呢，后遗症比较轻，自己能走，说话呀吃饭啥的都行，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天给你一次机会，怎么的呢，他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趟啊，是吧，没让你直接瘫那地上啊。我说以后啊你可得注意了，这有心脏病的特别容易脑血栓啊。为啥你冠心病啊，为啥你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有瘀吗？讲话了，血管有堵的地方了，有血栓有斑块吗？我说你一开始你这是堵在心血管了，那么心血管啊相对来讲呢它还粗那么一点，你要是一开始啊大面积的堵塞在脑血管，我告诉你不是脑血栓就脑溢血。尤其这人上岁数，一怕心梗猝死，二怕这个脑血栓，这病啊就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中一次，他要不中他不犯病，所以他是犯一次中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哎，还能走能撂的，很多人呐没注意，结果第二次又犯，完了这直接就起不来了。我说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高血压，这人长得也是胖啊，那血压高压常年都得在189以上，你想想长期的高血压再加上他胖，他那个心脏也不太好的。你记住，有高血压的人他那心脏都不好，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 他心脏的负担过大，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都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年年都上我这儿来看病开药，那年也是啊，给儿子装修房子，这高血压他就没注意，结果呢就突发脑溢血了，这人呐直接就昏迷了，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最后呢也没留住。为啥说我对他的印象这么深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他以前挺难啊，以前呢他单位呀合并了，完了之后呢又买断了，所以他就自己交劳保。用他话讲，哎呀，我就盼着赶紧60岁怎么的我退休，那、啊、不好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还给人打精啊，好不容易说盼到60了退休了啊，但是呢还没领几年退休金呢，人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吧。另外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个患者，前两天啊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啊。他说我有冠心病啊，老伴儿没好几年了，去年的时候跟孩子生点气，怎么事呢？孩子想换个房子，想把我现在这个房子给卖了啊，意思是说搬一起住。我说你看咱们吧，吃都吃不到一堆去，而且就我这身体讲话了，有今天没明天的啊，净给你们拖后腿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呢。所以啊我就没同意他说的卖房子的事儿。你再一个就现在这房子它也便宜，它卖不上价呀、啊、所以这么的啊，孩子就不乐意了啊，这不吗，就吵吵起来了，就生气了，晚上就犯心梗病了啊，给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你这是心梗，得支架，那支吧，咋整啊，啊你得保命啊，支了个架，这前前后后花了20000块钱吧，啊就是17000多块钱啊，20000块钱左右啊。他说在我心里啊，支完架之后是不是这病就好了，我花那么多钱呢，对不对，把那血管给我撑起来了，我这病是不是就好了。所以大林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我算整明白了，这个支架啊跟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它是一样的，它只是说你心绞痛略微有所缓解了，但是你心脏啊该憋闷还是憋闷，就该上不来气还是上不来气啊，该不得劲还不得劲。就你看我家住4楼啊，那还不是特别高呢，但你自打支撑架之后，我就感觉我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楼也下不去，讲话了两条腿都没劲儿啊，论他讲话了也不知道这劲儿哪去了啊，反正就浑身没有劲儿啊，这天天身上就跟那塞糠似的。他说你看我还不愿意请保姆，怎么事呢，就我这点退休工资啊你都不够给保姆的，你真请个保姆啊，你便宜点吧，给了他我都不剩啥了，可能交个取暖费都费劲了。他说你看我邻居啊有去养老院的啊，住了一个多月，他讲话了再回来你看那人都傻了啊，讲话在里边啊那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每一天就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就用眼珠盯着那个棚顶啊，偶尔呢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就是我那个邻居在家的时候都不穿纸尿裤，但是在那儿啊天天穿纸尿裤，没人管你啊，哎呦那纸尿裤讲话那里边啊那尿都尿满了都饱了，你得看那个护工的心情是吧，心情好了他给你换啊，心情不好啊他就那么一直拖着，偶尔给你擦个身子那就很不容易了，饿了呢就床头啊 放的那个干巴饼干，
1: 嗯，

你就吃两口，渴了有水你就喝，没水呀、啊、你就在那等着护工来吧，啥时候来你跟他说声啊，还不一定马上就能把水给你送来。什么自尊呢、啊、没有，任人摆布啊，就在那儿啊都不如动物园里那小猫小狗。完你还明白，这一点是让你很难受的，就是说你啥都懂，你啥都明白，你啥都知道，完事呢你就是不能动，你就无能为力。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有时候啊我总想叫你一声亲哥，真的，如果没有你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你说我是啥福没想着啊，老了走到这么一步。所以那天呢你那一句话啊，你说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记心里了，真是那话。他说你看前段时间我用上那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当时我就下个狠心，我一定要好起来，我一定要出去走走，一辈子哪也没去过，看谁去哪儿啊我都可羡慕了。他说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用了能有一个星期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睡觉啊，我吃东西啊，胃口啊，食欲啊，包括那个精神头啊，全都上来了，心脏也不那么感觉憋闷了啊，也能上来气儿了，而且心脏跳得还特别稳的。当吃了能有20天左右的时候，我的两条腿明显就感觉有劲儿啊，心脏这块真的就像通了似的，哎呦，那个心里敞亮啊，也不憋闷了，喘气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之前血压还总是不稳啊，时不时的血压高那么一下，你看打吃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到现在，这不也一个多月时间了，血压一直都很稳定啊，高压呢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也就85不到90、啊、很稳定，我很高兴。现在上市场买个菜呀，自己啊上那个海河边上溜达溜达呀，做点饭呢，哎，啥都行。他讲话了，我有劳保，我有退休金，对吧，只要我身体健康啊，我活着我就一直有这些，那我为啥我不好好活着呀，对不对？所以为啥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啊，真得感谢大林老师，要是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么好的药，我也不能有今天呢。他讲话了，以前这汤药也喝过，中成药也吃过啊，甚至800、900、1000多的药都用过，没这效果啊。他说咱实打实的说，这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确实好啊。一说森柏舒心颗粒，我为啥想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活动啊，因为这药马上要涨价了，以后就没有550这一说了，所以很多人没用过这药啊。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让大伙都用一用，哪怕你有这药，我再给你不也是一番好意吗？因为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涨价我也不愿意看到，一晃咱们用了快1年半了，大伙都说这药好，马上涨价了，我这心里边还不得劲儿呢。因为这药在医院呢一直就是749一盒，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啊。小辉说了，打今年龙骨这个药材原料啊，它这价格上涨太猛了啊，涨了30%多，所以你再不涨点钱，总这么550块钱一盒，药厂就挺不过明年了。所以小辉的意思说，你看咱们跟医院的价格啊给他拉平吧，行不行？也是749一盒。我一听啊，我是打心眼里不高兴的，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啊我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就说过，我说只要我给大伙讲课一天啊，我就绝对不允许森柏的药涨价，哪怕说就涨1块钱也不行。
小辉说那药厂现在赔的太厉害了，他说哪怕我就持平，就我不挣钱啊，我持平那都行。所以他说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跟医院统一到一个价位上，都是749啊，大家让他一致就完了。我说不行啊，这就等于说一盒药涨了200块钱，你这涨的也太多了。小辉说这药本身的价格它就是749吗？开医院只是说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所以呢你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用，甚至讲话了就连那包装盒钱你都没出。但现在是真不行了，龙骨原料涨得太厉害了，你再这么下去药厂真就挺不住了。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就是花550块钱一盒买的，你现在一下子说让我花749块钱去买，是不是就等于一下涨了200块钱？正常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是老百姓他是花550买的，所以他会想啥呀？啊，我一开始就是550，你现在你让我花749，那这一盒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块钱，对吧？那你这就是涨价了啊！我明白了，这是我用的好了，是不是？我用的好了，完了之后你就开始涨价啊！都说这药好，完你药厂就开始涨价。所以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难不难，你这原材料涨没涨，他不会关心这个。老百姓就关心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这药啊，我能不能少花点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说大林哥呀，去年你就这么说的，要不是挺不住，我不能亲自来找你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咱们处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你啥人我是理解，但是你涨200这也太多了，这老百姓接受不了，200块钱呢涨太多了。这小辉想了想说，涨100块钱行吧。我说这样吧小辉啊，一盒药啊咱也别说涨200，也别说涨100了，涨50块钱啊，涨50老百姓能接受啊。现在不是550块钱一盒吗？一盒药涨50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600块钱一盒，哎，这样老百姓能接受啊。等年底或者明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啊再按你说的来。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呀、啊、你不能说我这边想涨价了我那边马上就涨价啊。我说你得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讲话了这一个月过渡期，那6月份咱不涨了，7月1号以后森柏舒心颗粒一盒从550直接调到650，这样行不行？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啊，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时间。你再一个，我说既然说森柏这药涨价了，咱们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病友，我说我也是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呢让我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活动。那、啊、我说我想给大伙啊最后再开展一次，再争取一次啊，我借这个机会呢让一些人呐、啊、都能用一用。你看我说完这话呀，小辉听了之后呢直叹气，我知道他很不高兴，但是呢话都说到这儿了他又没啥办法。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你就像小辉说的没办法啊，对吧？龙骨药材原料上涨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啊全面的调价啊，由之前的550块钱一盒直接上涨到650块钱一盒啊。但是它是在7月1号正式开始。另外呢，我不也跟大伙说了吗，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的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那、啊、为啥说全民呢？我意思啊就最后一次了，咱们所有人呢都参与。

0: 得你也去感受感受，就这个梅花鹿胎盘，它对于你来讲啊，会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如果说你再有啥问题呀、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生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为啥我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呢？为啥我说鹿胎这药行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去年得的是脑血栓偏瘫，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啊，仍然是半身不遂，说话不行，哎，完了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就那一侧还不是说夸夸画八字，他是属于什么软瘫，就是没有知觉啊，胳膊腿呢他抬不起来，你像有些人的胳膊腿发硬，对吧，那手你都掰不开，他不是，他是发软啊，那胳膊啊总是凉的，那一侧腿也是，走路啊总是拖着这腿走。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到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瘫痪的那条腿走路能抬起来了啊，你就说森柏这药好不好吧，你就说鹿胎这药行不行吧。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大连的患者，冠心病20多年了，最近2-3年这个心脏啊一到晚上就疼，成天的这个心脏啊难受，胸口窝闷得慌啊，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天天晚上失眠，有时候一到晚上这个后背就跟着疼。就是前年呢又得的脑梗，这2年呢一到秋冬就犯病，可以说是头昏脑胀的啊，都不敢出门，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走路，这个左腿呀、啊、也不太好使，那么左手呢也是跟着抖，每年都得去几次医院啊打滴流，完了之后说钱也花了啊，滴流也打了，但是呢问题解决的不好，那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但是自打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用上有一个礼拜呀、啊、睡眠见好了，晚上能睡3-4个钟头了。咱说这3-4个钟头啊，对于他来讲逐渐的感觉着脑袋就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灵活的那一侧的左腿能走路了啊，左手也不抖了，心脏和后背彻底也不疼了。他讲话了，你看打我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我这心脏啊就没犯过病啊，现在我就跟那正常人是一样样的啊。他说

这就特别知足啊，我知足。那么你像深百顺盈颗粒这药，咱大伙都比较了解。很多人说鹿胎这药到底怎么个情况呢？好不好啊？其实你看咱们免费试用，你看大家反馈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就到现在啊，我手里边啊还有大伙的一个反馈情况呢。啊，我给你念念吧。啊，我随手啊我翻一翻，这有很多厚厚一沓的呢。啊，这张是谁呀？叫张桂荣那个病例反馈，什么情况呢？有类风湿，以前呢这俩手是冷的，把吃上这鹿胎就要三天啊，这个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手热乎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孙西香，这老伴儿76岁啊，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深百顺盈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这个是啊，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深百顺盈颗粒和鹿胎的药之后，不到5天，现在腰能直起来了。啊，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现在一宿就起来2次，而且大便干燥见好。还有呢，这是咱们张志康，这老哥哥是79岁，之前失眠挺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啊，尿频尿急，腰腿也不好，用上深百顺盈颗粒和鹿胎的药3天。睡眠就见好了，起夜就少了，啊，老大哥说，腿脚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股头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最想解决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啊，心脏房颤，还有心衰，啊，说我们老两口用上深百顺盈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也就吃了3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老伴说吃完之后啊，那几天明显感觉手麻木减轻了，啊，这些症状减轻了。我们老两口啊，感受的都是啥呢？睡眠好了。那他讲话几天就能有这样的表现，药啊真是太好了啊，这药真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病友叫金辉的啊，叫这个名挺好听，今年65岁，我看他这个病例报告是这么写的，之前青光眼黄斑病变，眼睛几乎是看不见，有1年了，乳房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个女同志啊，子宫囊肿、肾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尿酸还高，吃上鹿胎就要第2天就觉得眼前光感强了一点，早上起来淋巴疼痛减轻了。包括咱们的杨翠荣，冠心病挺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啊一直没想做，所以这心脏一直就不舒服，完腰腿还疼，打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这洪祥庸，哎呦，这个名是不是很熟悉啊？我记得前两天啊还给我写首诗呢，是那老兄弟吧，有腰间盘突出，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那个疼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不了路啊，就在地下爬了，得需要爬行啊。他讲话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这个病侧带的那条腿明显感觉大腿内侧那筋舒展开了，不那么疼了啊。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你包括咱们这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呀，

老梗啊，这儿子今年50岁，这已经是脑出血二犯了。这什么情况呢？不能说话，腿走路啊拖着走，没有劲儿。他讲话打吃上鹿胎的药啊，孩子这病腿明显有劲儿了，能抬起来了。有病的那腿啊不仅抬起来了，而且喝水不漏了啊，就是不漏水了。老大姐讲话呢，这药太好了，孩子的病就是有希望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这69岁的朱丽芳老伴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啊，他说深买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就用了3天，现在老伴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能自己抬起来了啊。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满意了，那非常非常满意。还有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那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的药啊，我吃了能有4天，啊，明显就是睡眠渐强了，啊，睡得实了，心脏有改善，不那么憋闷难受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所以鹿胎的药，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吃上之后啊，都表示出乎意料的好。啊，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好。有的人讲话呢，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有的成天迷糊减轻了，有的呢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啊，有的说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是后遗症改善了，之前病的那一侧都不好使啊，现在能做简单的活动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流口水这事好了。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药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的胎盘，所以这药它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啊，用我讲话了，你高低你吃一回，对不对？你感受感受。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借助这个药好好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给你补补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所以这东西啊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同志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就那个梅花鹿的养殖基地鹿场，我去过。哎呦，那梅花鹿的那个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的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很多的。所以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你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那人的根儿是啥呀？那就是精血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基，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咱就要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就得化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所以啊，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受感受啊，你不用看别的，你自己怎么感受啊，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个脖子。

0: 颈椎，看那膝盖啊，你看你那腿脚，对不对？你就看这些地上硬不硬实，有没有劲儿吧。所以有条件呢一定要吃，有条件呢一定得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就在这儿了啊。这药啊它那作用太明显了，所以这药啊是一药四用，能强心，能补肾，能改善冠心病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的使你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就拿强心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呢、啊、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啊，那个劲儿从哪来呀、啊、那个力气从哪来呀、啊、不就从你心脏里边来吗？当你心肌受损，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这个心脏病人呢、啊、他的那个感受啊是最强烈的啊。你看以前呢、啊、比如说你去买鸡蛋啊，你能买个五斤十斤，一手一袋你就往家拎，哎，往楼上拎，你觉得还行。但是你有病之后你发现不行了，拎不动了，对不对？你别说五斤十斤鸡蛋了，你就一斤啊，甚至说你空手上楼你都感觉不行，那我得歇歇了啊，就啥也不干你都觉得累，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你比如说洗两件衣服，以前讲话了，你别说洗两件衣服了啊，就那个床单啊啊被罩啊，拿下来之后放在那大洗衣盆里啊，拿那个搓衣板咔咔一顿洗。现在你发现，哎呀，就洗个内衣内裤，甚至讲话了就洗双袜子啊，我都洗不动，甚至说都不愿意洗了，就没那个心气儿的。为啥呀？洗不动了。以前洗几件衣服啊也不用洗衣机搅，哎，直接就用手去拧啊，洗的还干净，完了之后呢还不累。你现在呢啊，这衣服裤子哎呦，洗完了之后也拧了，但是往那一挂呀，你会发现那水呀啊哩哩啦啦的，是不是？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手上一点劲儿没有，拧不动了，对不对？拧不动了。过去讲话呢，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明显是你心脏的事，说白了就是心脏受损了，专业讲呢叫心肌萎缩，心肌坏死，所以必然心衰，必然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强心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像心脏好不好啊，两条关键因素，听好了啊，两条。第一呢就是进出是否顺畅啊，就是咱说这个血液的进出啊啊是否通畅，是否顺畅。第二呢就是你心脏是否有劲儿。这第一，这个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深白舒心颗粒啊就能给你完美解决。大化瘀堵，那血指定通畅。那么强心呢，能强心能补肾，你就得用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补精血，可以不断修补你心脏之前的受损啊，强心的同时给你补精血，把之前的心脏萎缩坏死给你修复好，就彻底避免心梗心衰，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所以为啥说这药贵呢？为啥医院啊一盒都980块钱，我讲话呢比那深百舒心颗粒还贵，那、啊、一般人很难吃得起，很难舍得花这个钱吃这药去治病。所以当时啊我真是倔强一回啊，我找人家院长一遍一遍的跟人磨叽啊，你现在回头一看不容易啊，但是值啊，值得。最起码咱大家伙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健强健好，身上有效果啊，我觉得这事值。最起码咱这钱就像上次一份钱两份药似的，你没白花呀啊，这钱花的值，对吧？一份钱两份药那还不值吗？所以有的时候 按照大家的这效果，哎呦，我是真想上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啊，真想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这话说的是实话，心里话，就是想大家了，所以有机会啊，一定去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去。那么眼下我讲话了，咱们先把鹿胎的药啊，这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给大伙办好了，原定啊是明天就开始，但是我一问人家药厂负责人，今天也休息啊，周末周天呢也休息，所以没人上班，那就等明天，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啊，等都上班了，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个小事啊，甚至讲话呢，它需要多个部门啊去配合，那、啊、所以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啊最终啊再给它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所以大家伙呢，你这两天你认真听啊，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反正大家有啥问题啊，随时咱电话沟通，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呀，
0: 嗯，
3: 你在百忙中还能给接患者电话呀，我向你表示感谢了。
0: 嗯，
3: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3: 大林老师
0: 啊！
3: 我现在呀、啊，就是我一直盼和你讲话呀。
0: 啊、
3: 嗯，这回得给你添麻烦吧。
0: 没事没事，啊，你说这就见外了啊。
3: 嗯，
0: 咱们
3: 因为我
0: 有这缘分，
3: 年岁大了，一体多病。
0: 多大岁数啊？
3: 88了。
0: 哎呦，好岁数，但是呢。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啊、这个气脉呀、啊、还真不像这么大岁数的，挺好。
3: 还行啊，反正
0: 还行啊。
3: 因为我呀

0: 心病
1: 啊，
0: 还有轻度心衰
1: 啊，
0: 还心律不齐。
1: 哎，
0: 我有囊肿，那就是还有下肢那个腿浮肿
1: 啊，
0: 阴囊潮湿，
1: 现
0: 在这阴囊潮湿太困惑我了。
1: 就是其实像你这个岁数啊，还说有心脏病啊，有阴囊潮湿，这个阴囊潮湿啊，它是咱们前列腺疾病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这很正常啊。我为啥说它正常呢？因为你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啊，你别说你八十多岁的，你就有七十来岁的，可能也得有冠心病啊，也有这个前列腺疾病，这男同志知道吧？
0: 对，
1: 那个
0: 尿酸呢也高，
1: 尿酸
0: 570呀、啊，
1: 肾不好，
0: 这太高了是吧？
1: 对，你这个尿酸高，它是肾不好。完了，包括你刚才说这个浮肿啊，尤其是双下肢的浮肿，我们考虑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心衰，你刚才不说吗？有轻度心衰啊，完了之后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因为肾不好的人，他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异常，啊，包括阴囊潮湿，啊，这都是我们肾的问题。
0: 哎呀，我呀，大林老师，我对我太有个盼望了。我现在呀，定价服用三百颗粒啊，和那个鹿胎，那药啊，太好了。我原来走路啊，我告诉你。我每天晚上呢都锻炼，要走到2000多步吧。
1: 哎呦，
0: 吃到那个鹿胎的时候，这脚腿肚子这个，就是可轻松了，
1: 是啊，
0: 腿倒也好。这个原来呀尿频尿急，就最近这几天呢头也没有了，原来尿频尿急一血压都7、5、6次。现在呀、有一血压到我2次，原来5、6次能够排到1500到1500颗，喝水喝的也多，现在这一血压也没有2次吧，就是都排不到400颗，
1: 尿少了，
0: 尿
1: 少了，你浮肿厉害不？
0: 我浮肿还没厉害。浮肿还在原来那样
1: 啊，尿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身上的浮肿并没有加重，那就说明什么呢？有一部分水液咱们是吸收了啊，有一部分水液吸收了，所以你看你参柏舒心颗粒配合着鹿胎一起用，那效果是最好的。参柏能够化瘀通经络啊，鹿胎呢它能够给你补肾，能够生精养血啊，这样的话呢它能增强我们肾脏功能啊，增强肾脏的功能呢，就会加强我们肾对尿酸的这种代谢，那加强我们肾精的合成，加强水液的这种运输啊，所以你用了之后啊，生精养血也能够起到一个强心作用啊，就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必须心肾同治。
0: 这没有了，吃不着了，也没有了，就给我拍。
1: 是
0: 的，大林老师，想想办法，要有的时候我得想办法吃的吧。
1: 这两天啊，我不说了吗？给大伙争取，完让大伙呢免费的试用这个鹿胎。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儿啊，最终啊再给它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儿。那就等明天，你认真听，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啊。
0: 我现在关键解决啥？我睡眠呢？
1: 睡不好觉，
0: 必须睡我2、3个小时。这2、3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睡的，呼噜巴都惊做梦了，
1: 是吧？
0: 所以，
1: 梦多，
0: 所以挺了这一天。你问我睡多长时间，我自己呼噜巴都不知道。我觉得一宿也睡不了8小时觉啊！这给我解决吧，现在咱都太困惑我了。
1: 正常来讲啊，咱们以前我愿意给大伙开方子，说自己抓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中药材的价格都涨上去了。这个价格涨上去了之后啊，哎呦，那咱们再抓药的时候吧，一可能药材不好，二一

0: 个呢还贵，那所以有的时候倒不如呢吃点现成药。像刚才所谈到的怕动静啊，有的时候心虚胆怯呀，就是心血不宁坐不宁的，我告诉你，你让孩子也好自己出门也好，到药铺啊你选个药叫安神定志丸，这是纯中药的，里边有远志，有石菖蒲，有茯神啊，有茯苓，还有朱砂，还有龙齿，包括党参啊，能够益气养心宁心安神啊。另外还有一点我听得出来，就是对咱们自身的这个病呢还是比较担心害怕的啊，有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的病重了，那怎么办呢？你再加个谷维素啊，加个谷维素啊，就是安神定志丸还有谷维素啊。这个安神定志丸和谷维素啊，在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吃下去就行。哎，这样呢慢慢的心血足了啊，你的睡眠也就好了。完了之后咱们这鹿胎我给你争取点你用一用啊，好好的给你夯实夯实肾，补补肾精啊，补补精血，这是从根基上去改善你身上的疾病的啊。所以老人家你别着急别上火，
1: 这两个样子
2: 老师啊，这个鹿胎啊，我就寄托在你那，想办法吧，这个
0: 行，你放心吧，我想办法给你争取上。
2: 那好啊，谢谢你吧，
0: 好嘞，好，再见。
2: 谢谢吧。
3: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一按试法识别帮人转账取钱，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新型的诈骗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聆听连结声音，清风长歌咏传唱。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这样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地成为了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鱼。

0: 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县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经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的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过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共作反诈明白人。只需动动手跑跑腿，帮人转账取钱，还报销食宿路费，就能轻松获得报酬。这种既能助人为乐又能发家致富的好事，您相信吗？近日，家住锦州的小李因为自身征信问题，旗下的信用卡无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物色了身边的同事王某，以动动手跑跑腿的轻松财路取得报酬为名，借用王某名下的银行卡，并要求为其办理业务。不久，一笔近10万元的诈骗资金进入到小王银行卡内，后小李约定小王将卡内存款取出后交于自己，并支付辛苦酬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轻松财路有过很多次，小王也了解了小李的财路为境外赌博资金与色情直播资金。小王明知索取现金为违法犯罪所得，却仍然为获取非法利益继续参与资金转移，到事发已累计涉案资金达35万元。案发后，小王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小王受他人指使，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仍为其转移支付，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对小王处以相应的刑罚，同时收缴其8000余元的违法所得。法官提

0: 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看似诱人的轻松财路，实则是诈骗分子精心布下的陷阱。切勿因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供他人使用。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其自身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莲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洁泛指洁身自好，保持自身清白，只有内心纯净正直无愧，才能走稳自己的人生路。请听莲洁声音，清风长歌永传唱。
1: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爷爷一起坐在院子里。
2: 爷爷，今天你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呢，讲一讲咱们的新中国。咱们的国家呀，就像咱们院子里的这棵大树，虽然经历了风雨，但根扎得很深，心呐一直向着阳光。我们的红军战士不纳群众于人前，用优良的作风挺起了国家崛起的脊梁。
1: 那时候的我听着一个个故事，虽懵懂，心里头却种下了一颗廉洁的种子。微风轻拂，稻穗摇曳，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我永远忘不了那片稻田，忘不了父亲带着我走过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4: 爸，一卡才过几天，咱们那稻穗就长这么高了。
5: 是啊，稻穗都快熟了，他们不小心不谈肥多，根扎得深，才能长得又高又壮。要想大米好吃，必须用干净的清水浇灌，这样才能不被污染。你要像这水稻一样扎根打底，坦坦荡荡地长。
1: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渐渐明白，内心纯净正直无愧，才能走稳自己的人生路。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但不论世界怎么变，初心不能变。
6: 这次我们接到的举报涉及夺命公职人员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行动，深入调查。我简单说一下问题线索。
1: 祖辈的谆谆教诲，时时回响，恪尽职守，忠诚干净担当，志愿正道执行。
7: 爸爸，今天老师问我们什么是廉洁了，我举手发言了。
8: 哦，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7: 我觉得廉就像爸爸说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就是每天都洗脸刷牙保持干净，就是不做错事，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8: 真棒。
1: 廉洁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慢慢萌芽又长大，不断播撒，生生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

助力法治长海建设，连结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九谷爷探标被擒呐，简直是有点窝囊。屋里怎么回事还没等看清楚呢，大人一脚踹下来了，五花大绑绑着乔茂往屋里这么一推，呵，乔爷挺阳吗？舔胸叠肚，他也没肚子，瘦紧扎拉的，这舔这胸也镇不住人，反正这么说吧，得绷着点。等待会儿啊，人家那当家的出来了，乔茂差点坐地上，怎么回事？一眼认出来了，哎呦，这是范公提前劫镖的那老舵主。像这老头啊，叼着烟袋上下打量了打量他，啊，原来是乔镖师，师英啊，
2: 哟，
1: 乔茂啊，还想啊编套瞎话呢，哎，跟这个老头啊捉住迷藏，咚，人家扔出来了。乔镖师，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就得承认，嗯，不错，正是乔某。嚯，旁边一瞧，这神气还来了。我问你，为什么跟踪着我们呢？嗨，光天化日之下啊，胆子包天，敢劫镖银。你知道那银？光天化日之下啊，胆子包天，敢劫镖银。你知道那银子是哪儿的吗？那是盐银20万两。我奉劝你们，你们一个个跪倒在我的跟前啊，央个央个我，让我给你们美言几句，知道吗？随后把镖银给我们送回来，哪儿结的还送到哪儿去。然后啊，我再跟官府疏通疏通，给你们说几句好话，也就把你们给饶了。周围站着的这些位啊，都憋不住了，但是谁也不敢乐，因为什么？这老当家的在这儿。老头听乔茂这番话呀，也怪可笑的。哈哈，这么回事儿？你好大的口气呀、啊，九谷爷！哎呦，乔茂一听麻烦了，怎么？这再待会儿？还不得把我小名叫出来？您不是就那位瞧不见吗？你这又差什么呀你、啊、这不麻烦了吗？看这位有点知根知底呀、啊、这要是不摸底的话，人也不能劫我们的镖啊。怎么样，我的老舵主啊，这么着吧，咱们闲话少叙，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名姓，你姓子名谁，家乡住处怎么样？你要不想说，要是有胆量过来给你家乔镖师松绑，咱们呢来个明枪易躲，你看怎么样？方才这不算呢、啊、怎么你们是暗算我呀？你要敢松开我的绑绳，咱们俩就到院子里去大战300合，你看怎么样？你胜过了乔某，这镖我不要了。要是胜不了我，你就得跟着我去打官司。老头一听，乔茂啊，哎，你这个娃娃，娃娃呀，啊，小孩。嘿嘿，乔茂一想，我太惨了，你这么大的口气，告诉你，今天我看在呀、啊圣手神偷赛博元的分差，哎呦，乔茂啊，眼直了，傻了，怎么人家把他老师给叫出来了？正因为我看着他的面子，我饶你一命。现在摆在你跟前的两条：一，起镖行，跟随我们，我看在你老师的份上啊，照顾照顾你，我把你带走， 第二，
2: 哼，那没得说呀，我们就把你活埋了，你知道吧？
1: 什么？
2: 乔茂这么一合计，
1: 哦，让我系镖行入绿林，嘿，这倒不赖，好不容易我算弃暗投明了，跟着胡镖师，现在我又走回老路了，要不然就活埋。俺叫着自己的名字，放聪明点，我看这第一条道啊比这第二条强得多。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如何别让他活埋了，是不是？嘿，留着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我先答应你。他眼珠滴溜这么一转，乔茂点了点头。
2: 嗯，那行了。哎，请问老舵主，哎，您是哪位？我讨厌这么追根问底的，知道不知道？
1: 行了，你们把他放了吧。
2: 说完老头不理他了，端着烟袋进里屋了。
1: 那带判官笔的那位过来，啪把绑绳给松了。
2: 乔茂说，哎，
1: 哎呀，我说你还别说，怎么这松开绑就比捆着呀舒服得多。
2: 废话，这是
1: 这个那什么，请问老弟，您贵姓？
2: 这小伙子上下打量打量乔茂，
1: 哼，乔镖师，这儿有个忌讳，我告诉你。
2: 忌讳什么呀？
1: 不许多嘴多舌，知道吗？该吃吃，该喝喝，这儿讲究少说话多磕头。
2: 哦，那好吧，我哪儿待着去啊？
1: 去把他送后边去，过来俩，走走走走，
2: 给带到后边去。
1: 这倒不错，优待他，一间小屋归他自己，人家让他进屋之后咣啷把门这么一带，咔嚓锁上了。
2: 乔茂一瞧，
1: 啊，
2: 我明白了，啊，这老道魁够黑的，说是收降我，让我归顺他，这假的呀，把我软禁起来了，哦，拿我作为人质，这回是连银子带人一块儿全弄走，嗯，老山贼，你呀，你错看了人了，也不知道你家九谷烟是何如人也，别说这么一间小屋子儿啊，你就把我锁在哪儿？我也能逃出虎口，我先养养精神，吃饱了喝足了养足锐气，完了再说。还没等他养锐气呢，人家该开拔了，那俩呀伺候他的又进来了。乔镖师，哎，嘿嘿，我说哥们儿，你们二位，哎，啊，告诉你那话忘了，在这儿少说话。
1: 哟，
2: 乔茂一想麻烦了，怎么这玩意儿话是开心钥匙，你得让我说话呀，啊，说着说着这玩意儿我就说不定听出点什么道道来，我说你也说，这不让演员多别扭，你要干嘛呀？咱们该走了。
1: 哦，那咱们走吧。
2: 说着他往外就溜达。哎，等等等等，怎么了？
1: 这么走不行，得委屈委屈您。啪，一块青纱拿过来。
2: 乔茂一看麻烦了，
1: 干嘛？
2: 这要把他眼睛给他蒙上。对了，唰唰唰。
1: 哎，慢点，嘿嘿，我说，哎，这晕了，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这是个，哎，轻点，轻点。对对，再松松，再松松，再松松，掉下来了，行。

0: 走走走走，就把小猫给带出来，把它往车里一塞，叽里咕嘟，叽里咕嘟，叽里咕嘟，他就觉得这车摇摇晃晃啊，这道路也不怎么样，也不平，哎呦，咕嘟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小猫都散了架子了，人家不走了，把它油打车上给弄下来了，这算不错。把那蒙眼睛的轻纱解开了半天呐，乔茂什么也没看明白，忍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再这么一看，眼前点了一盏油灯，桌子上放着俩干馒头，一碗白开水。
1: 哦，
0: 乔茂明白了，就这伙食啊，啊，这倒好，反正也不难为我，但是也不能说不能到，这什么地儿啊？哎，我说，哎，你等会儿走，干什么？哎，那今儿晚上咱们就住这儿了，
1: 可能吧？
0: 明天，哎，那个什么时候走呢？不知道。你少问，听见没有？多着你看，我们把你眼睛蒙上，那就要走了。
1: 呵，我问问都不行。我告诉你，我已经归顺了你们了，咱们是一家人了，
0: 谁跟你一家人呢？啊，我们还得呀考察考察你呢，你这么一说不行。
1: 呀呵，考察考察我，好啊。
0: 嗯，不理你了，掰块馒头吃上了，待会儿嘎巴一下人家把门锁了，他一赌气扑，小王我把灯退了，闭目在这养神，浑身这难受啊，他活动了半天这才算是缓过点劲儿来，那麻木劲儿过去了。
1: 乔茂一想，我说乔表示，您还不溜达呀？您还在这干嘛呀？回见吧。俩手一扶桌子，轻轻站起来，噌一纵身上那土炕子，来到后窗户，嗯，用手一问那窗户，那窗户轻轻地拉开了一道缝，他往外这么一探头，赶快把那窗户又推上了。
0: 怎么？只见就在那房山夹道后边那儿，怀抱着单刀那儿站着一个，听见那窗户那儿有点动静，这人这么一回头，乔梦啊是真快呀。
1: 走不了啊，怎么有人看着呀？这怎么办呢？
0: 他就奔着门这儿来了，来到屋门这儿，把门缝往外这么一看，院子里头有人影晃动。
1: 坏了，坏了，前后都有人看着。
0: 哎呦，乔茂坐在这儿一合计，这我怎么办呢？我就想个脱身之计。嗯，有了。开门开门开门呐！哎，我说过来过来，一个有什么要开开，
1: 咣啷咣啷，他就拽着门
0: 在外边过来，干嘛干嘛，
1: 嚷什么？你
0: 嚷什么？我要方便方便，
1: 是怎么着呀？
0: 啊，得让我出去，
1: 这屋里是怎么着？哎，等等等等，
0: 外边没动静，嘁嘁喳喳有人在那嘀咕，可能在商量呢。
1: 过来一个，手里挑着个灯笼，哎，告诉你啊，方便可以啊，别耍花招，听见没有？
0: 嗨，你们是何许人也？还值得我跟你们耍花招吗？真是岂有此理！我来了，就既来之则安之，要我就不来了。
1: 甭废话，别跟他逗话啊！
0: 知道知道，
1: 把门开，出出来
0: 啊！
1: 是一脚前一脚往后走，就这儿就这儿。那么一小土围子，对吧？去吧。
0: 好了好了，小茂一转身进来，我四外看了看，哼，心里说，傻孩子，你哪懂这个呀？啊，这有别名叫蛇吞皮，你家乔爷不跟你们起哄了，回见吧。大墙头才多高，他一纵身就

0: 我连头也不回呀、啊。哎呀，天随人愿呐、啊！前面是一片密林，小猫心说：“我谢谢。”噌的一下一纵身钻在树林子里头，没头没脑这一通跑啊，连气儿都没敢喘。他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听了听啊，寺外一点动静没有了，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歇会儿吧。扑通的一下，靠一棵大树，他坐这儿。这什么地方？这是啊，太乏了。主要他精神紧张，压根儿也没得好好休息呀、啊。往树枝这么一靠啊，呼的一下，要睡。乔茂蹭一下蹦起来了，哎，哎，我说别睡呀、啊，怎么？你知道谁在惦记着你啊？谁在后边追着你呀、啊？在这一迷糊，让人捆上怎么办呢？精神点儿，这真叫强大精神。咬紧了牙关，好不容易靠得天光大亮，他老远听见有车马的声音了。哦，到这地方太漂亮了，阳关大道啊！嘿，乔茂一下醒了。这一晚上，什么叫竹林的苇塘啊、树林子，就钻枣壳子乱钻一气呀、啊！哎，他就不顾这个那个了。这回行了，天光大亮了，东方日出，乔茂大大方方的上了路了。走在路上，谁都多瞧他两眼，有的呀在那交头接耳嘀咕，有的呀看他一眼乐得前仰后合。
1: 小猫一瞧，我怎么了
0: 啊？哪点地方特殊啊？是怎么着？怎么都这么看我呀？
1: 找个镜子照照，这儿哪有啊？
0: 嗯、
1: 啊，还不错，前面啊有个小河沟子。
0: 他过来了，站这儿往里一探身，看不出自己模样怎么样了，就觉得这身衣裳太惨了，刮得不像样了。
1: 啊，大概是乐我这个呢，
0: 这有什么好笑的？真是岂有此理！哎哎，见光见光，见了一个砍柴的，他一抱拳，那樵夫一瞧，啊，什么事儿？跟您打听打听，前边那是什么所在啊？哦，您问头了啊，那是朝阳镇。
1: 哦，
0: 这镇您不小吧？当然，那是个大镇间呐。啊，人家不敢跟他多说，挑柴火走了。啊，乔茂大大方方晃进镇里来了，进这镇里来，他这才感觉出来，怎么饿了，肚子里咕咕直叫啊，找地方得吃点玩意儿。哎。嘿，见李走路的，哎，老家问一声，您说吧，你们这儿有那大饭馆子吗？这位上下看他一眼，心说就这模样还找大饭馆子呢？有啊，您往前走，十街东头路北里太白楼，那是我们这儿首屈一指大馆子。哦，好嘞。乔茂就奔这儿来了，刚来这门口，这一看好，门口四伙计，那往里让呢。里边请里边吃，呼这是叮啷当啷的招牌挂的真不少啊，南北的碗菜，英式小麦，呼、哦、好大这个饭店呐、啊。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
5: 哦、
4: 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5: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4: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5: 嗯、
4: 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5: 对，
4: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
5: 嗯、
4: 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
5: 嗯、
4: 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

0: 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
1: 嗯。
0: 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
0: 是老味道，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对了，然后呢，再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真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 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的东西啊，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相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乔某一瞧这派头是够可以的，他迎着这伙计们就走过来了，人家四位让得正欢呢。也不行，你不行，哎，歇着走，喝点水，您这吃着喝壶酒，您中午这不是特别方便？哎，您要有什么脚力，我们就把您给脚力给拉到后边去，您就交给我们，都给我们管了。我去，一看乔茂来了，四位刷脸全冲那边去了，没看见我，啊？什么意思？哦，瞧我这打扮不行，哎，岂有此理！哎，我说。你们这儿哪儿清静啊？这伙计回头一瞧，不搭理不行了，哪儿清静？您往里边走，我们这前面是散座，后边有腰栓，再往后走有后堂有雅座，楼上这都比较清静啊。那今儿这楼我包了。嚯，口气不小啊！乔茂上下打量他一眼，有点不太高兴，干嘛见我把脸甩过去？以为我没钱，没钱敢下这饭店？乔茂大大方方，腾腾腾腾腾登楼梯上来，上着楼来，他举目这么一看，把乔茂吓了一跳。怎么？只见这酒楼上面只有一位客官在那儿喝酒呢。这位呀，一看乔茂，啊，太白楼。乔茂要打打肩，他看出来了，那饭店的伙计不太欢迎他。瞧他那打扮不怎么样，穷鬼一个。乔茂这火来了，楼上吃，大大方方。上到楼了一看，这楼上是挺肃静，哎，只有一个客人，这客人还是个出家人。所以是乔茂这么一愣，他愣什么呢？看这位呀。非同一般，瞧这个道长身量倒不太高，身高也就在6尺左右吧，年纪50上下，生的呢面皮黑，黑中透亮，骨头门擦太阳穴，那两个眼睛啊是窝阔眼，好吗？眼珠子在眼眶子里边，大鼻梁子，四方阔口，大耳朝怀，海下一步短人，高挽着牛心发短，水墨簪子别着头顶，身上穿着蓝布道袍，一巴掌宽的白护领，腰系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白袜云鞋，斜肩带背背地口宝剑，这剑太扎眼了。这剑呐，乔茂有点发愣，看这个剑超出一般宝剑的尺寸。这个剑长啊，而且呢剑相当漂亮， 白鲨鱼皮鞘，银筒口，银寿面，银饰件，素白色的灯笼穗30多长，在身边来回直摆。看这位道长啊，蛮潇洒，别看出家人啊，四个碟子八个碗，嚯，好酒壶酒那摆着，自斟自饮那喝。

0: 一上来，把这位也吓了一跳。瞧他那长相就比较特别，在这身打扮，你道长瞅这一眼，把脸甩过去了，不再看他。乔茂这么一看，我就这儿吧。我正当中挑了张桌案，他坐这儿了。先给我打个小肩膀来。
1: 哟呵，
0: 伙计看这派头不小啊，赶快把手肩膀打过来。给我沏壶茶，听见没有？一般来讲啊，我这个不爱喝这花茶，最好是清茶。
1: 好好好，
0: 给您沏壶龙井得了。把茶沏上来，喝了一口不行，还得续点叶子，太淡了。
1: 嚯，
0: 伙计，这位这毛病不小啊。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呀？你们这会儿有什么拿手菜呀？您随便点吧。这么说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吧，是您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您别看我们这镇的，因为我们这儿四通八达。从这个京师来的人一般都从这儿路过，从外省市要是进京，一般也都从这儿走，几乎是要路咽喉口。所以呢，我们备的这个东西还比较齐全。好大的口气呀！这么着吧，告诉你们那灶上的，让他把他那拿手菜啊，给我做上几个来，我品品，不能说吃，品尝，品品。哦，好，给我来一坛子花雕吧。嚯，这酒量不小啊！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全给摆上来，这吃着喝着，正喝着呢，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开始时候走了那么几蹬，紧跟着就往上跑。看上楼的这位啊，可想而知，腿脚特别利索，叮咚当咚咚，叮咚当咚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他妈四个，这四位啪一下往这儿这么一站，乔茂一看吓一跳，这心里咚咚一声直打鼓，怎么了？他以为啊，劫镖的那帮追打来了，这几位形象太吓人了。一个个都是穿青挂皂，大褂全都拧个麻花式，在身上啪斜搭一扣，每人手里都一长条刀斧，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绝对是绿林道上的人。特别最后上来这位吓人，怎么了？这位身量不太高，发育不太正常。个儿不高啊，这头特别大，几乎是头颅麦斗，眼似钢铃，这左耳带笛，大金环，这家伙瞧那重量起码有三两。这家伙这瞅了瞅，特别是这几个人都往这位道长那桌子那儿盯了一眼。道长啊倒不怎么出奇，当他们看到乔茂的时候，倒把这几位给吓了一跳。乔茂心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不是那追我的？这行，这行，这还踏实点儿啊！行了，自己闷头喝吧。”正在这时，腾腾腾腾腾，不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又上来一位。这位上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伙计都纳闷了。就这饭店的伙计啊，今天这客人都怎么了啊？和每天来的客人这大不一样。所以这伙计有点发呆，他什么人没见过呀？王八都来来往往，过往的客商，你甭管是工混、巨富、大股，他什么都见。可是呢，还没见过今儿个这一波一波这客人，都新鲜。最后上来这是小伙子，年纪也就在二十几岁，长得相当漂亮，是面似浮粉，剑眉朗目，身上穿着鸡胸白绸子的裤袜，脚下一双白云乱的抓着虎靴子，上边绣着五福蓬寿，鸡胸白绸大褂，在胳膊上搭着，背后背着一张

0: 呐，手里提着一口宝剑，呀呵，乔茂喜也有点纳闷了，怎么今儿怎么了这是啊？众星捧月给乔某人提气抬色，嗯，瞧这几波客人，那小伙子过来，人家是谁也不看，你爱谁谁，把着窗户一张清净的桌子，他往那盒这么一坐，剑往那一放，把弓摘下来放在手底下，然后点酒要菜。小猫瞅了瞅这小伙子，真漂亮啊，长得跟大姑娘似的。哎，常言说得好，人生女相必有贵样啊，是谁家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子啊？瞧瞧人家，看看自己，哎，太惨了。小猫想看他干嘛呀？行了，吃吧，接茬吃，吃饱了喝足了，人家伙计过来了，算账啊，噼里啪啦一算，一共2两7钱3，2两7钱3银子，那这顿饭可是这价格不低呀、啊。乔茂想啊、哦，一边剔着牙，轻轻点了点头，手巾板擦擦脸，这么几十钱呢、啊，嗨，还不够我给小费的呢，给5两银子甭找了，谢谢您。乔茂往腰里摸，一子没有，办着呢。哎呦！乔茂心想，我算着我这腰里有点散碎银子来着，要不然我也不能放这份呢。你说这怎么了？这怎么办呢？哎，伙计大手巾这站在旁边那瞧着，人家看出来那伙计是干什么的呀？啊，这在饭店里边服务，那就要个机灵劲，眼里边抬头主意，低头见识，什么人什么对待啊，话是拦路虎，冰棒几句话该怎么说。一瞅这位没钱，乔茂啊，那什么伙计啊，先给我记在账上。记账上？对不起，我们这儿一般不记账啊，今儿撤书啊，你买个账本去，那算到我这饭钱里。哪儿买账本去？对不起，您哪儿的？我哪儿的？我那个，我告诉你，你可别给我嚷嚷啊，告诉你，这乔也不知道这寒碜卖多少钱金，你就别说了，他怕别人听见压低了声音。我乃海州镇通镖局铁牌手胡孟刚老镖头，跟前的镖师九谷岩乔茂师爷，今天走到这儿有个马高凳短，这个我那什么，我带那钱都周济别人了，知道吧，给我写在镇通镖局上。这伙计听镇通镖局我们不认识，您说这什么什么手什么刚不知道，这您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你得给钱。哎，我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写账也不行，我提提伺候也不行啊。我再跟你提一人，这人想当初是江苏一代等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苏州府大名鼎鼎，安平镖局。您别往下说了，怎么您说谁也不行，您得给饭钱啊。行了，乔茂一想麻烦了，怎么我怎么下这楼啊？他眼珠一转，甭嚷嚷，5两银子一个子儿少不了你的，你甭管了。说着端起茶杯，他奔那小伙子去了，叫卑躬穿白爱素那小伙，他奔他来了，到跟前一点头，呀哈，老弟，少见少见呐，愚兄不才，这厢有礼了。把这小伙子吓一跳，那小伙不认识他，啊，赶快把酒杯放下了。哎呀呀，您恕我眼拙，请问阁下尊姓大名，不敢不敢。在下不才，姓乔，乔茂，我乃海州镇通镖局的镖师师爷。哦，乔镖师，不敢当，不敢当。贤弟，您的这个大号是？旁边人这么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过去的人称兄道弟，喊他不知道人姓什么叫什么。这小伙子赶忙离席，深施一礼：小弟不才，玉帆干，杨华师爷。啊，久仰久仰久仰，伙计， 这个我这个小老弟今天吃的喝的这些都算在我账上，我厚了。那伙计差点乐发去，心说你这饭钱谁给呀？啊，人家的你厚，这伙计瞅着这面上的事儿啊，这玩意儿咬着牙还得点头。好，再给添两菜，再给添两。杨华一看，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咱们改日，改日不就今天，就今天，太巧了，知道吗？我还得陪你喝两杯，来啊！这个，把我那坛子没喝剩，那酒还不还有吗？来，给我那搬过来，搬过来。啊，没多少了，没多少，行，再来一坛子。嗯，我这喝，一定算在我账上。不，您可太客气了。这杨华呀，看来不善交际。啊，小伙子倒是挺懂礼貌，挺客气，也没小看这乔茂。他知道绿林中人呐、这玩意儿是爱什么打扮的都有，不能啊以貌看人，这个他心里都有数。您可不能这样，乔镖师，您怎么能这么，一定得是我的。不但今天，贤弟你上哪儿去？这一路上所有的花费那都是一种，我怎么敢承担呢？乔镖师您太客气，您要这么着，今天您吃的吃多少喝多少，这都是我的事儿啊。那好吗？那好吧。我说那个伙计，就算在杨老弟身上吧。啊，伙计听，您给了杨花钱，我给什么呀？饭钱啊。啊，对，我给。那好的啊，多谢，我就不打扰了啊。那什么，咱们待会儿再谈吧。回见。伙计他收拾收拾，把他那破大罐抖了抖了，这一抖了啊，下来两块补丁。伙计瞧，您是不是外边抖了？咱们讲点卫生，您请下边。这什么？这位一看杨华这多的高兴，怎么这什么事儿？这叫啊，过来先后人犯账，嚷嚷了半天，最后我这得让一让啊。这一让，人家时候了，就这么地了，合着啊。乔镖师怎么您不坐会儿了啊？贤弟，那你要是喝闷酒不习惯，我就陪陪你。您随便。怎么？杨华一想，我别紧着留，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就再坐会儿吧。一转身过来坐那儿，那个道长啊一直在瞅着这杨华和乔茂，听他们两个人对话。那个道长冲杨华点了点头，好像是要说话。杨华呢也很客气，冲着道长拱了拱手。道长一笑，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杨公子啊。哈，不良夫，失敬啊。不敢，县长您是贫道不才，我乃云南依尘观的观主依尘道长是也。您别看乔茂这本事不大，但是他这耳风可不小。他常听人说呀，在云南一带名震云贵川呐、依尘观的观主依尘道长，这道长的名气大是因为他武艺高，使他名气更大的是他有一口非常锋利的宝剑，乃世间罕有之物，叫雪滴寒光剑，大概就是他背着的这口剑吧。当一报名，杨华过来要识大礼呀。依尘道长伸手相扶，不敢，高见。我说杨老弟，乔茂过来了，您给我引荐引荐不好吗？杨华呀，年轻，脸皮薄，爱面子。你看啊，好，道长，这位就是刚才忘了哪儿的来着。乔茂一看啊，自报家门吧，我乃海州镇统镖局胡孟刚胡镖头。跟前我是个姓乔，叫乔茂，是那儿的镖师，混号不才，九古烟。道长点点头，久仰，请坐。杨华吩咐让那伙计把这酒菜搬到这边来，坐下来续谈几句，这才知道依尘道长云游四野，到处为家。他出来闷游三山，闲逛五岳，游方来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哦，杨华呀，几次有话要出口，那个道长看出来，杨公子有什么话要跟贫道我讲啊？啊，这个弟子不才呀，久仰老师的大名啊，同时知道老师身边有一件至宝，就是那寒光宝剑，为武林中稀有之物，多少人呐、啊，想看都难得看上一眼。今天能在此处得会仙长，我们想以饱眼福，这个瞻仰瞻仰这口寒光剑，不知仙长意下如何
1: 啊？杨公子过谦了，要是别人呢，贫道就谢绝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91.7，长海之声。

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德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8: 幕府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13集。则天门楼上，武则天从龙椅上腾身跃起，伸出右手颤巍巍地指向场中，半晌说不出话来。
6: 周围鸦雀无声，刚发生的一切太过惨烈，大家的脑袋都已一片空白。
9: 圣上！
6: 从城楼下传来高亢的嗓音，武则天回过神来，眯起昏花的老眼望下去，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站得笔直，正向他抬起脸来。
10: 林子王，
6: 武则天无力地唤道，呆滞的头脑一时无法揣测，这个颇受自己喜爱的孙子此刻跳出来想要干什么。李隆基清亮的声音再度响起，
9: 圣上，臣愿为圣上演出这场叩见门戏。
6: 一语既出，众皆哗然。武则天还未及开口，旁边的相王李旦已不顾逾越扑向城楼，朝下大喊，
9: 三郎，你不要胡闹，快退下。
6: 李隆基不为所动，依然高声奏道，
9: 启禀圣上，叩见门戏要求马匹和骑士都身形较小，臣正适合，请圣上允臣一试。
6: 武则天眼望楼下孙子的身影，沉默着。相王回过头来，哆嗦着喊了一句，
9: 圣上，
6: 便垂下了脑袋。他既不敢看自己的母亲，也不敢看自己的儿子。正在肝胆俱裂之际，猛然间楼下的四夷使者又发出纷乱的呼声。李隆基面朝城楼而立，还在等待皇帝祖母发话，突闻背后大乱，他惊得也扭过头去，却见场地中央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一匹火红色的小马，马上骑士是一名红衣少年，看上去最多十一二岁的年纪。李隆基愣了愣，随即跺脚大喊，
9: 冰儿，你想干什么？
6: 他认出来，这红衣少年正是狄格老托付自己带来观看百戏盛会的孤儿韩冰。此刻的韩冰对周遭一切充耳不闻，他紧紧攥着缰绳，仿佛又看见了沙陀器上星光灿烂的黑夜，无边无际的沙海中，他和严峰

0: 的前方是集结的密不透风的野狼群。虽然怕得要死，他还是坚决地冲向前方，因为哥哥在等着冰儿，等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哥哥一样英勇无畏的男子汉。只有这样，小冰儿才能帮助哥哥。哥哥，你等着我。严峰，跑啊！随着孩子一声清脆的呼喊，已被接连变故搅得头昏眼花的众人忽觉眼前红光一闪，韩冰驾着严峰像一团烈火卷入银光烁烁的剑阵，红白交替，锐影重叠，大家一口气尚未喘上来，炎热的火焰已经穿阵而出。短暂的寂静后，则天门楼上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韩冰刚刚带住缰绳，李隆基已经策马飞奔到他面前，涨红着脸一拳揍在韩冰的小胸脯上。
1: 好小子，真是好样的，冰儿，你简直太棒了。
0: 林子王兴奋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一片欢呼声中，从透见门隙开始就呆若木鸡的尉迟剑清醒过来，他抹了一把蹦出的喜泪，跑到那依然横沉在地上的骑士尸体旁，掀开面罩，周良坤僵硬的脸露了出来，嘴角边的一缕鲜血为这张死人的脸添上一抹怪异至极的微笑。裴素云弯腰从净池中汲上一盆清水，往李元芳所躺的大树下走来。河岸有些倾斜，他双手端着木盆走得不太稳当，等到李元芳的身边把盆搁下，胸前的衣襟已经湿透了一片。裴素云喘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发现李元芳正看着自己，淡淡的笑意给他依旧十分憔悴的脸增添了动人的神采。
2: 你笑什么？
0: 裴素云低头嘟囔，没有来由的就面红耳赤起来。
2: 你的衣服湿了。
0: 他回答的好像是很随意，但是眼睛里的光彩更甚。裴素云下意识地抬手遮住胸口，薄绸的下衣被水一打紧贴在身上，他顿感羞臊难当，倒不是因为娇媚诱人的曲线尽显在他的眼前，而是因为自己的心在他温柔的目光下竟如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般跃动不止。实际上他们已朝夕相厮守了半个多月，李元芳的一概饮食坐卧也都由裴素云亲手照料，但是随着他的身体一点点好转，原先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神秘激情也随之悄悄苏醒。裴素云觉得似乎自己刚刚习惯了将李元芳当作亲密无间耳鬓厮磨的爱人，现在又要重新开始适应那份由爱所生的引诱，那份因情而起的欲望。历经磨难使他们变得更加的热烈真挚，难以抵挡，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被他搂在了怀中，他的怀抱是如此温馨而坚实，让他沉醉。裴素云再也不敢抬头去看他，只管盯住静池的内红碧波，心也随之荡漾舞动。他意乱情迷地想着，身为一个女人，我是多么幸福啊。
2: 今天没有风啊，为什么这湖水还是拍岸不止
0: 啊？裴素云稀里糊涂地问。
2: 你在问我吗？
0: 不问你问谁呀？李元芳轻轻地抬起他的脸，语调十分温和，但犀利冷静的目光一下子就把裴素云唤醒了。他顺着李元芳的眼神看向静池岸边，立即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忙坐直了身子认真回答。
2: 静池的水波是由湖底的漩涡和起伏引起的，所以常年不断的拍岸有声。
0: 哦，和风吹并无关联。
2: 哦，是这样。
0: 李元芳点了点头。裴素云接着道，
2: 元芳，你是在想乌之乐今天能否过沼泽对吗？

0: 看今天全天都无风，假如他选在早上出发，最多再过一个时辰就能到工业了。李元芳又点了点头，思忖着说，阿威是前天回田州的，如果我没有算错，今天傍晚我们必会迎到王子。他看着裴素云微笑，有客人要来，你也不帮我收拾收拾？裴素云轻嗔，我早准备了，还要你说？说着他从绣笼里取出了一柄精致的牛角梳，在水盆里略浸了浸，便坐到李元芳的身后，细细地替他梳起头发来。梳了好一会儿，裴素云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根竹签来，拿在手上笑道，没有男人的发簪，只能先用这个凑合了，以后再给你找个好的。他没有再往下说，只轻巧地将他的头发挽成发髻，用竹签挽牢。转回到李元芳前面，裴素云对着他左右端详，扑哧一乐，哟，还有胡子，又长又乱的，也得理一理，你看着办吧。裴素云让阿月儿取来小剪刀，比划着问，是全剪了还是留着点？李元芳不以为然地回答，随便，我都无所谓。裴素云还是用水浸湿梳子，一边梳理一边修剪，突然又停了下来，只是抿嘴冲李元芳笑。李元芳叹了口气，嗨，又怎么了？我的样子就那么好笑吗？裴素云的眼睛晶亮，轻轻地摇着头，不是，要不就续着吧，你这样子真的很好看。李元芳抚了抚他的面庞，行，只要你喜欢，怎么样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节》，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果然不出所料，裴素云这边刚替李元芳打理停当，看上去精神了不少，那边沿着静池南岸就传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和吴之乐兴高采烈的呼喊，元芳，元芳，哎呀，总算是又见到你了。李元芳与裴素云惊喜对视，裴素云连忙扶着李元芳坐好，吴志乐已经大步流星地冲到了树下。嗨，元芳，你真的好多了呀。吴志乐健步上前，一把抓住李元芳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他，激动的眼圈都有些泛红。李元芳也用力地紧握对方的手，沙哑着喉咙道，王子殿下，一向可好？
2: 好，好。
0: 乌志乐稍微平静下来，抬手拍了拍李元芳的肩，满脸都是快慰。
2: 气色还不错。我说你这个人呐，命比金刚还硬，看来要整死你李元芳，还真比登天还难呐。
0: 李元芳也笑了。王子殿下，元芳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2: 哎，什么话？吴之乐把大手一挥，你少跟我来这套，你真要是谢就谢一肚干。我刚在牧民那里找到你的时候，你也就比死人多口气，现在怎么样？还是一肚干照顾得好啊。更别说在这么个人间仙境里修养，谁能像你这么好运？
0: 一边说着，乌之乐兴致勃勃地四处张望起来，从雪山看到静池，再从百林看到木屋，直看着双目炯炯，充满好奇与喜悦。裴素云微笑着向乌之乐行了个礼，
3: 王子殿下，你们先聊着，我看阿威在那里卸了不少东西，我去瞧瞧。
0: 啊，乌之乐跳起身来还礼，
2: 是，知道你们需要，我这次特地多带来了一些东西进来，有吃的。

0: 病的，最要紧的是元芳的药，都按着伊都干给的单子。他突然住了口，目光在裴素云的脸上身上游弋不定。裴素云的脸微微一红，不再理会乌志乐，朝李元芳点点头，便向阿威、阿月儿他们走去。乌志乐猛地回过神来，冲李元芳挤挤眼睛，戏谑道：难怪汉人有云，女为悦己者容。乌志乐过去也见过伊都干好多回，可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像今天这样容光焕发，真是美若天仙呐、啊！元芳，你好福气，诚让愚兄羡慕不已呀、啊！李元芳微笑着岔开话题：“殿下，我听哈斯勒尔他们说，你的王妃日前来亭州与殿下团聚了。”乌志乐一愣，随即朗声笑道：是啊，我的妙年王妃元芳啊，她虽出身吐蕃，先祖母倒是真正的汉人，你们大唐的文成公主，所以说我乌志乐拐弯抹角还和李氏皇族沾着亲呢、啊、李元芳道：这可真不是拐弯抹角，算挺近的姻亲了、啊，只是此前从未听殿下提起过。乌志乐摇头感慨：这门亲戚还是我在突骑师当王储的时候先父替我定下的，西域各族的酋长亲王间相互通婚是常事，我那时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反倒是对妙年的汉人血脉有些兴趣，才应了这门亲事。哎，现在回头想想，父亲真是非常有远见，近百年来西域各族中由于吐蕃兴起迅速，如今在天山以南已成独领风骚之势，比当初的突厥契丹有过之而不及。父亲让我与吐蕃王之女通婚，就是给我在天山南路布下了关键的一子。这么多年来我去国流亡，若不是妙年自吐蕃给予我源源不断的钱财支援，我又如何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李元芳由衷的道：如此看来，王子夫妇也是患难夫妻，令人敬佩。乌志乐颇为自豪的接口：妙年是有胆略有作为的王妃，乌志乐得她实属幸事，过去我在流亡中未免给她母子带来麻烦，都是秘密与她联络，在人前也从不提起还有这么位王妃。妙年一人在吐蕃带大我的两个儿子，还要为我暗中筹划提供支持，也真是难为了他。哦，元芳，我的两个小子现在也到了亭州，等有机会一定让你见见他们，他们可是非常期待能见见你这位大英雄啊。李元芳沉着的道：虎父无犬子嘛，两位小王子定然是年轻有为的。不过他望定乌志乐的双目，郑重发问：既然说到亭州，不知亭州目前情形如何？这乌志乐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这可说来话长了，只是元芳你的身体尚且虚弱，我们现在就谈这些事情，不知道你……李元芳斩钉截铁地道：我请殿下亲自来宫夜相会，就是要谈正事，还请殿下直言不讳。好，那咱们就谈正事。乌志乐正色道：元芳，自从你去一百泰搭救安儿，找狄大人亲临亭州破除瘟疫等种种经过，想必你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再一一赘述。现在首先要告诉你的是，大周朝廷新委任的亭州刺史崔兴大人五天前正式来亭州上任了。崔兴？李元芳惊喜地反问：就是年前接替曾泰任凉州刺史的崔大人？
1: 对，也是本次陇右道的先锋战将，平灭莫踹进犯的大功臣。
0: 李元芳连连点头：哦，我知道我知道，崔兴能文能武，精明强干，为人也很忠义，朝廷派他来掌管亭州，真是个上佳的决策。乌志乐应道：
1: 听景辉说，狄阁老也很看好这位崔大人，说不定朝廷会有这个安排。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4: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厂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 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

0: 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14集。乌之乐来到了工业，见到了李元芳。李元芳向他问起了停舟的情况。乌之乐一声冷哼：“他，哼，我还是了解的。这厮断没有此等心计。据我看来，所有这些奸谋应该都是莫川那阴险狡诈的儿子福聚岭所设。乌可多哈的密报也说，福聚岭在陇右道大败而归，自己也身负重伤，几乎送掉了性命，着实咽不下这口气。这福聚岭一向号称足智多谋，必是想到了赤夺死后突击师的局面，才与我那堂弟联合，所为的就是不让亲近大周的势力夺取突击师的控制权，从而失去在西突厥的盟友，在西域被彻底孤立。李元芳点头：“嗯，这些天我也向哈斯勒尔他们详细询问了陇右战事的经过。福聚岭喜欢史记，他会晓得这些也不奇怪。”说到这里，他苍白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福聚岭就是被崔兴打得一败涂地的，现在崔兴来坐镇停州，那福聚岭肯定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王子殿下，这回你要想夺回碎叶，如果能争取到崔大人相助，一定会事半功倍。乌志乐蔚然叹息：“哎，元芳，话是这么说，可方才我都告诉你了，大周朝廷对我态度轻慢，崔大人初次见面又很疏远，如今我带着好几千突骑师人马在停州周边滞留，已属不明不白。我甚至都担心大周一旦翻脸，乌志乐又将何去何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李元芳的语气异常坚决，他低头略作思索，便望定了乌志乐，果断地说：“我可以与崔大人联络，我们过去都曾相识，再加上狄大人的关系，他一定会慎重对待。”乌志乐的表情有些古怪：“这个也未必吧？怎么，元芳啊，有些事情说出来怕你伤心。”乌志乐欲言又止，

0: 元芳的脸色愈加的苍白，反显着一双眼睛亮得耀人。他神态自若地问：“殿下不说，元芳也能猜出一二，是朝廷对我有所贬辱吧？”乌之乐忙道：“那倒不是，只不过狄阁老临行之前曾再三嘱咐我要继续寻找你的下落。这次与崔大人见面，我本想他必要问起你，可谁知道他却只字未提。”李元芳紧绷下颚，一言不发。乌之乐有些于心不忍，便又道：“哦，那天我离开刺史府的时候，崔大人派他的侍卫长送我出去，那位高都尉倒是悄悄问了问我，不过我觉得小心为上，就什么都没有透露。”李元芳追问：“高都尉，他的名字是不是叫高达？”乌之乐想了想：“似乎是叫这个名字。”原来是这样，李元芳的面容豁然开朗，又凝神思索了一会儿，他胸有成竹地道：“殿下，崔大人那里我已有计较，你不必担心。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个法子出来瓦解福聚岭对你堂弟的支持。一旦失去外援，据你的描述，碎叶那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以殿下之兵力与谋略，要将他们击溃完全不在话下。”乌之乐受到他的感染，脸上也阴云渐消，急切地问：“元芳啊，不瞒你说，这些天来我日日夜夜就在盘算这个，最终还是觉得一定要让他们双方彼此失去信任才能有所突破。”元芳赞同地说：“对，这两方面本来就是各怀鬼胎，要让他们相互猜忌甚至反目为仇绝非不可能。”乌之乐也频频点头：“而且我觉得最好在福聚岭这头下手，因为此人多诈也必多疑，陇右道战败，他就是吃了这个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我相信要从他这里离间突骑师与东突厥的关系必能奏效，问题是必须要找个妥善的办法出来，而且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假如一击不中，今后再想下手就非常困难了。”李元芳深吸了一口气，振作精神道：“我倒是有个主意，既然福聚岭刚刚在大周这里吃了大亏，必定心里又惧又恨，我们就利用他这点，想办法让他以为碎叶那边表面与他结盟，私底下却在与大周暗度陈仓，他断然愤懑非常，这样便会落入我们的圈套。”乌之乐双眼放光：“对呀，此计甚妙，太好了。”他兴奋地连连搓手，可是一会儿目光又暗淡下来。但是如何才能让福聚岭相信碎叶与大周私下勾连呢？这就需要两处着手。
1: 两处着手？
0: 是的。两个人谈到此时，李元芳已气息不济，额头上也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但神情却越来越自信坚毅。他竭力用平缓的语调解释道：“我的建议是，一方面制造出大周与碎叶亲近的假象，另一方面让乌克多哈故意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福聚岭，这样双管齐下，只要安排周密配合得当，不怕福聚岭不上钩。”见乌之乐还面露犹疑，李元芳又微笑道：“制造假象需要大周方面来实施，这个就交给我。至于乌克多哈那边嘛，王子殿下定能办得周到。”乌之乐拧眉沉思，少顷猛拍大腿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试探一试，乌克多哈那里自然没问题，大周这边看样子元芳你心里已经有谱了。”李元芳未及开口，裴素云悄然出现在乌之乐的身后，双手 端上一个粗瓷杯。殿下，聊了这么久，口渴了吧？请用奶茶。啊？乌志乐愣了愣，接过奶茶，再看一眼裴素云，会意地笑起来。我明白，我明白了，一度干是怪我不懂得联系人呐。好好好，我喝茶。元芳，你先歇会儿，否则一度干就要把我赶回沼泽里去了。裴素云并不在意，先照顾着李元芳靠到枕上，看他闭起眼睛来养神，方才回头嫣然一笑。啊，王子殿下，那天若不是你及时来报信，派阿威和哈斯勒尔载我们出逃，还为我们挡住暴民，只怕我们早就被烧死了。殿下，素云正不知该怎样感谢您呢。乌志乐眼波一闪，爽朗的道，元芳就是我的亲兄弟，我们之间无需客套。裴素云垂下眼帘，轻轻擦拭着李元芳脸上额上的汗水，低声道，王子殿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没有给你招来什么麻烦吧？那些寻仇的百姓们后来有没有与你过不去？乌志乐的脸上隐现出窘迫，含糊其辞的道，哦，没事没事，一切都平息了，一度干不必过虑。裴素云瞟了他一眼，悠悠地道，真的都平息了吗？王子殿下莫要一味宽慰于我，否则素云可真打算要回家去了呢。乌志乐圆瞪双眼，一度干，回去不得的呀。哦，为什么呀？这……乌志乐苦了苦脸，叹息道，哎，那乌志乐就从实说了，盂兰盆节那一夜，我费尽口舌劝说那些来寻凶复仇的百姓，想让他们醒悟到指控伊都干行巫术害死他们的孩子并无真凭实据。随后我提起伊都干多年以来祭祀和神为亭州贬瘟疫，有如此善行，又怎么可能残害无辜虫呢？总之说来说去，百姓们终是半信半疑，这时候就有人提出要伊都干出来与他们对峙。裴素云猛抬起漆黑的双眸，盯住乌志乐问，可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殿下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节，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乌志乐顿了顿，方闷声回道，说来也巧了，本来我倒真有一些一筹莫展，偏在这时候伊都干家的后院突然起火。
3: 我家着火了？
0: 裴素云大惊，连李元芳也睁开了眼睛，静静地望定乌志乐。乌志乐对二人摇头苦笑，哈，我到今天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前来寻仇的百姓当时都被我挡在巷口，你们几个是从另一头逃离的，如果那个方向上有什么异状的话，你们定会被发现。裴素云和李元芳相互看了一眼，裴素云答道，
3: 阿威和哈斯勒尔赶的车，他们都未提及有任何异样，我们是很顺利地逃到亭州城外的。
0: 是啊，乌之乐紧蹙双眉思忖着道，这把火着得实在太蹊跷，我想来想去也猜不出究竟是何人所为，不过在当时这把火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那些凶民们本来被我说的有些犹豫了，再见到伊都干家失火，立即没有了主意，现场乱作一团，我也顾不得其他了，吆喝众人帮我一起灭火。
4: 哼，这可倒好，那帮家伙刚还虎视眈眈，转眼就都鸟兽散，只有几个人留下来助我，好在火势并不算大，当天又没有刮风，因此最后只把伊都干家后院的花木烧毁，前院的屋子

0: 除外墙熏黑外，并无什么损害。他的话音落下，三人俱都无言。良久，裴素云才轻柔地叹息了一声，含着苦涩微笑：
1: 唉，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王子殿下为我所做的一切。
0: 他朝乌之乐微微欠身：
1: 真是难为您了。
0: 乌之乐道：我担心伊都干家院的安全，就故意找人去报告官府，官府果然派人在伊都干的院子外贴了封条，在兼亭主百姓常年来对萨满的敬畏，那夜之后倒没有人再去伊都干府上侵扰。裴素云再度对乌之乐欠身：
1: 殿下为素云考虑得太周到了，万分感谢。
0: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乌之乐道：伊都干，你家中若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物事或者钱财，尽管告诉我，我想办法帮你取出来，留在家中很不安全。裴素云略一沉吟，向他绽开温婉的笑容：
1: 素云所有最珍贵的都在身边了，不必麻烦殿下。
0: 哦，这就好，这就好。沉默了许久的李元芳突然开口：
2: 哎，如此看来，崔兴到亭州后，首先要解决这个棘手的案件。
0: 乌之乐眼睛一亮，忙问：元芳，你的意思是？李元芳语带狡黠：
2: 殿下，元芳说了，崔大人那边就交给我，你尽可放心。
0: 乌之乐无奈地拍了拍他的胳膊：嗨，还跟我卖关子，好吧，我就等着看你这站都站不起来的家伙怎么样运筹帷幄。
2: 李元芳点了点头，又道：关于乌克多哈，我倒有个想法。
0: 哦，你说。
2: 李元芳微微地皱起眉头：我一直在想，当初我们为了战局逼迫乌克多哈返回十国，虽说事出无奈，但手段到底有些卑劣。我想等这次殿下夺取岁月后，就安排他离开十国。乌克多哈立了大功，我们也该信守承诺，还他个父子团聚，从此去过安定的生活。殿下，你看如何？
0: 这……乌之乐神色大变，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
2: 李元芳奇怪地打量着他，问：怎么，殿下有什么顾虑吗？
0: 啊，不不不，我当然没有顾虑，如此甚好，甚好。
2: 乌之乐闪烁其词，慌乱中将目光投向远方的雪峰。
0: 不知不觉中，夕阳已经西沉，大朵的火烧云在冰封之巅萦绕，天色就在这片夕焰中逐渐暗淡，天气有些凉意了。李元芳被挪回木屋里，乌之乐和他一起匆匆用完阿月儿准备的便饭，就继续详细商讨离间岁月与东突厥的计划。等终于盘算的滴水不漏，两个人都觉得再无破绽之后，李元芳又请乌之乐将沙陀契战役始末、狄仁杰安抚亭州的全部经过，乃至狄景辉获释、携蒙丹共赴洛阳等种种裴素云并不太清楚的事情一一叙述。两个人直谈到东方既白，总算告一段落。李元芳再也支撑不住了，精疲力竭地昏睡过去。屋外，哈斯勒尔已经在整装待发，他一清早便要护送乌之乐穿越不穿沼泽返回亭州去了。周良坤的尸首由尉迟建送回州府时已过掌灯时分，变身血污的尸首停放在正堂之前，管家周荣连滚带爬地去后堂报告夫人和小姐。尉迟建站在堂前发着呆，耳边突然响起几声女子凄厉的呼嚎，他惊得倒退好几步，一老一少两个女子疯狂地扑上前来，正是夫人王氏和小姐周静元。周良坤的死状实在骇人，王氏刚看清

0: 却咬紧了牙关，并不哀泣。他哆嗦着看了看父亲的尸首，却咬紧了牙关，并不哀泣。他哆嗦着看了看父亲的尸首，便将泪水纵横的脸转向了尉迟建，请他讲述周良坤的死亡经过。尉迟建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地把整个过程讲了一遍，最后还摊着双手哽咽道：
1: 周大人如何会跑去演那透剑门戏？他哪里会那个？我等实在是闹不明白，这可真是无妄之灾。
0: 周静元着一双秀目通红，仿佛要冒出火来，尖声喝道：
2: 尉迟大人，你方才说我爹爹烧毁了鸿胪寺的宝塔。
0: 尉迟建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1: 真不知道周大人是怎么回事，偏要说那宝塔是水火不惧的，结果嗨，咱大周的宝贝就那么眼睁睁地给毁了。
0: 他抬起胳膊擦了擦眼泪：
1: 或许周大人就是因为误毁了宝塔，心知罪责难逃，所以才一死了之。
2: 尉迟大人，
0: 周静元厉声打断尉迟建的话，泪水不停地落下，脸上却显露出少有的果断表情：
2: 多谢尉迟大人诸事费心，大人公务繁忙，还先请回吧。
3: 周荣，你跟我来。
0: 一代尉迟建的身影消失，周静元立即招呼大管家周荣：
4: 小姐，咱们去哪儿啊？
0: 周荣忙问。周静元盯着周荣的脸：
2: 去老爷的书房。
0: 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冷笑：
2: 嘿嘿，老爷书房后的密室你会打开吗？
0: 周荣吓得原地一蹦：
4: 不，小的不知道啊。
0: 周静元摇了摇嘴唇，走进父亲的尸体，低声喃喃：
2: 爹爹，女儿过会儿再来替你净身更衣，现在女儿要先找一样东西。
0: 他闭上眼睛，静静地淌了一会儿眼泪，睁开眼睛后就毫不犹豫地在周良坤的全身翻找起来，很快就在他的贴身之处取出了一把沾着血迹的钥匙。周静元捏紧了钥匙，拔腿就往周良坤的书房而去，周荣战战兢兢地紧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一迈入书房，周静元便吩咐周荣关门，随即他指着书房后部的多宝阁：
2: 周荣，你是老爷的心腹，一定知道开启密室的机关在何处。
0: 周荣脸色煞白地接过周静元递过来的钥匙，移开多宝阁中间位置上的一尊佛像，锁孔露了出来。周荣插入钥匙，轻微的咔嗒声响过，多宝阁往两旁徐徐移开，黑暗的密室显露眼前。周荣迟疑着道：
4: 小姐。
0: 周静元对他置之不理，从桌上擎起一支蜡烛，迈步走进密室，突然又往后倒退了半步，双眼直勾勾地盯向密室的角落。周荣赶紧凑上前一瞧，模模糊糊的，似乎有个蜷缩着的人影。感觉到亮光，那个人抬起头来，周静元手持蜡烛的红光映亮了那个人皱纹密布的老脸。只听他吸动嘴唇，发出低弱的声音：
2: 大小姐。
0: 周静元手中的蜡烛掉落在地上，他发疯似的扑了过去，一把揪住那老妇人的衣领，拼命地摇晃着，一边声嘶力竭地嚷了起来：
2: 你这个老婆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来我们家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害死的我爹爹？是不是？你说呀。
0: 何淑珍被关在密室中这些天，每日里不见天日，只有周良坤隔天送进些充饥之物，并且这两天连周良坤也不再露面。饥渴和恐惧早就将他折磨得气息奄奄，此刻被周静元这么一叫一闹，他只骇然嘟囔了一句：
2: 周大人死了，
0: 便无声无息地滑倒在

0: 地上。你说呀，朱静仁依旧不依不饶地扯着何淑珍喊着。周荣忙过来制止，
1: 小姐，这是谁呀？
0: 周静仁这才看清何淑珍已然昏厥，他把何淑珍往墙上狠狠一推，命令周荣
2: 把他捆起来，捆得牢一些。
0: 周荣解下何淑珍的衣带，手忙脚乱地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周静仁此时眼中寒光尽现，咬牙切齿地道：
1: 周荣，你先去前头把灵堂料理起来，我在这里还有事要办。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

0: 400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闲着没事儿，我看到一段话，说的挺好啊。他这么说的，他说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凡事知足就好。人这一辈子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啊，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啊。所以别计较，别纠结，啥事儿放宽心。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说很多病你要说100%这有点刻意了，就是很多病吧，其实上它都是从气上得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啊，再比如说糖尿病啊，你像这个冠心病、肾病啊、肝病、胃病，就很多病都是跟你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说都是你这个情绪不好所导致的，那也就是说咱们生气导致的。所以你看为啥老话说气大伤身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气滞血瘀，你一生气这个血啊它就瘀住了。为啥很多人他那个血管硬化那么严重啊，其实跟你盐吃多了、油吃大了关系并不是很大，就是生气啊，气上来的啊，因为气滞血瘀啊。你生气它能不气滞吗？气滞它可不就血瘀吗？那瘀不就结了吗？对不对？瘀而成结啊，瘀就堵，你这一瘀堵是不是这病也就都来了？为啥说十病九瘀啊，那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说生气愤怒会让你的血管功能受损。血管它不是收缩和舒张吗？对不对？它有这两项功能啊，所以这人呢它就有收缩压和舒张压。那这个收缩压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这个舒张压呀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低压。所以好生气的你会发现你血压就高啊，血压它就不稳定。凡是好生气的人，你看老了有几个血压是不高的。就那天呢跟咱一病友通话啊，这病友啊还不到50岁呢，但是他脑血栓已经4年多了。你想那他脑血栓的时候他在多大年纪啊？他讲话呢，就因为走错了一步路，这日子过得呀一塌糊涂，但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啊。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呐，他是越活越感悟，越来越知足。年轻的时候想的是上进，想的是美好生活，想的是功成名就啊，老了就想一件事，活着就好好活着，别有啥大病，就这么简单。所以健康在你就是强者，快乐在你就是赢家，平安在你就有福气，所以好好活着。你像前两天跟咱们一个患者交流，这个患者呀几年前心脏下的支架，去年呢又得的脑血栓，好在啥呢，后遗症比较轻，自己能走，说话呀吃饭啥的都行，就是走路比正常人慢点。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天给你一次机会，怎么的呢，他没让你一下子倒下呀，没让你一下子起不来趟啊，是吧，没让你直接瘫那地方啊。我说以后啊你可得注意了，这有心脏病的特

易脑血栓啊，为啥你冠心病啊，为啥你心脏下支架啊，那不就是有瘀吗？讲话了，血管有堵的地方了，有血栓有斑块吗？我说你一开始你这是堵在心血管了，那么心血管啊相对来讲呢它还粗那么一点，你要是一开始啊大面积的堵塞在脑血管，我告诉你不是脑血栓就脑溢血，尤其这人上岁数，一怕心梗猝死，二怕这个脑血栓，这病啊就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怎么的呢，他犯一次中一次，他要不中他不犯病，所以他是犯一次中一次。你看很多第一次得脑血栓的哎，还能走能撂的，很多人呢没注意，结果第二次又犯，完了这直接就起不来了。我说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家族遗传性高血压，这人长得也是胖啊，那血压高压常年都得在189以上，你想想长期的高血压再加上他胖，他那个心脏也不太好的，你记住有高血压的人他那心脏都不好，就心脏没有好的，因为血压过高他心脏的负担过大，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都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因为这个患者年年都上我这儿来看病开药，那年也是啊，给儿子装修房子，这高血压他就没注意，结果呢就突发脑溢血了，这人呐直接就昏迷了，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最后呢也没留住。为啥说我对他的印象这么深呢？因为他跟我讲过他以前挺难啊，以前呢他单位呀合并了，完了之后呢又买断了，所以他就自己交劳保，用他话讲，哎呀我就盼着赶紧60岁怎么的我退休啊，不好啊，大冬天的也给人送货，晚上呢还给人打惊啊，好不容易说盼到60了退休了啊，但是呢还没领几年退休金呢人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吧。另外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个患者，前两天啊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啊，他说我有冠心病啊，老伴儿没好几年了，去年的时候跟孩子生点气，怎么事呢，孩子想换个房子，想把我现在这个房子给卖了啊，意思是说搬一起住。我说你看咱们吧，吃都吃不到一堆去，而且就我这身体讲话了，有今天没明天的啊，净给你们拖后腿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呢，所以啊我就没同意他说的卖房子的事儿。你再一个就现在这房子它也便宜，它卖不上价呀，所以这么的啊，孩子就不乐意了啊，这不吗，就吵吵起来了，就生气了，晚上就犯心梗病了啊，给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你这是心梗，得支架，那支吧，咋整啊，啊你得保命啊，支了个架，这前前后后花了20000块钱吧，啊就是17000多块钱啊，20000块钱左右啊。他说在我心里啊，支完架之后是不是这病就好了，我花那么多钱呢，对不对，把那血管给我撑起来了，我这病是不是就好了。所以大林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我算整明白了，这个支架啊跟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它是一样的，它只是说你心绞痛略微有所缓解了，但是你心脏啊该憋闷还是憋闷，就该上不来气还是上不来气啊，该不得劲还不得劲。说你看我家住4楼啊，那还不是特别高呢，但你自打支架之后我就感觉我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楼也下不去，讲话了两条腿都没劲儿。啊，论坛讲话了也不知道这劲儿哪去了，啊，反正就浑身没有劲儿啊，这天天身上就跟那塞糠似的。他说你看我还不愿意请保姆，怎么事呢，就我这点退休工资啊，你都不够给保姆的，你真请个保姆啊，你便宜点吧，给了他我都不剩啥了，可能交个取暖费都费劲了。他说你看我邻居啊，有去养老院的啊，住了一个多月，他讲话了再回来你看那人都傻了啊，讲话在里边啊那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每一天就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就用眼珠盯着那个棚顶啊，偶尔呢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他说我那个邻居在家的时候都不穿纸尿裤，但是在那儿啊天天穿纸尿裤，没人管你啊。哎呦，那纸尿裤讲话那里边啊那尿都尿满了都饱了，你得看那个护工的心情是吧，心情好了他给你换啊，心情不好啊他就那么一直拖着，偶尔给你擦个身子那就很不容易了。饿了呢就床头啊放的那个干巴饼干啊，你就吃两口，渴了有水你就喝，没水呀、啊、你就在那等着护工来吧，啥时候来你跟他说声啊，还不一定马上就能把水给你送来。什么自尊呢、啊、没有，任人摆布啊，就在那儿啊都不如动物园里那小猫小狗。完你还明白这一点是让你很难受的，就是说你啥都懂你啥都明白你啥都知道，完事呢你就是不能动你就无能为力。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有时候啊我总想叫你一声亲哥，真的，如果没有你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你说我是啥福没想着啊，老了走到这么一步。所以那天呢你那一句话啊，你说到啥时候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记心里了，真是那话啊。他说你看前段时间我用上那森柏树形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当时我就下个狠心，我一定要好起来啊，我一定要出去走走，一辈子哪也没去过，看谁去哪儿啊我都可羡慕了。他说森柏树形颗粒和鹿胎这药用了能有一个星期啊，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睡觉啊我吃东西啊胃口啊食欲啊包括那个精神头啊全都上来了，心脏也不那么感觉憋闷了啊，也能上来气儿了，而且心脏跳得还特别稳的。当吃了能有20天左右的时候，我这两条腿明显就感觉有劲儿啊，心脏这块真的就像通了似的，哎呦那个心里敞亮啊，也不憋闷了，喘气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之前血压还总是不稳啊，时不时的血压高那么一下。你看打吃上森柏树形颗粒和鹿胎这药到现在这不也一个多月时间了，血压一直都很稳定啊，高压呢基本上就在130左右啊，低压也就85不到90、啊、很稳定，我很高兴。现在上市场买个菜呀，自己啊上那个海河边上溜达溜达呀，做点饭呢，哎啥都行。他讲话了，我有劳保，我有退休金，对不，只要我身体健康啊，我活着我就一直有这些，那我为啥我不好好活着呀，对不对。所以为啥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啊，真得感谢大林老师，要是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么好的药我也不能有今天呢。他讲话了，以前这汤药也喝过，中成药也吃过啊，甚至800-1000多的药都用过，没这效果啊。他说咱实打实的说，这森柏树形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确实好啊，一说森柏树形颗粒

0: 我为啥想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活动啊？因为这药马上要涨价了，以后就没有550这一说了，所以很多人没用过这药啊。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让大伙都用一用，哪怕你有这药，我再给你，不也是一番好意吗？因为参柏树荫颗粒这药涨价，我也不愿意看到。一晃，咱们用了快一年半了，大伙都说这药好，马上涨价了，我这心里边还不得劲儿呢。因为这药在医院呢，一直就是749一盒，给到咱们呢，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啊，小辉说了，打今年龙骨这个药材原料啊，它的价格上涨太猛了，啊，这涨了30%多。所以你再不涨点钱，总这么550块钱一盒，药厂就挺不过明年了。所以小辉的意思说，你看咱们跟医院的价格啊给他拉平吧，行不行？也是749一盒。我一听啊，我是打心眼里不高兴的。我说小辉啊，我说去年啊，我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就说过，我说只要我给大伙讲课一天啊，我就绝对不允许参柏的药涨价，哪怕说就涨1块钱也不行。小辉说，那药厂现在赔的太厉害了，他说哪怕我就持平，就我不挣钱啊，我持平那都行。所以他说这个价格啊，能不能跟医院统一到一个价位上，都是749啊，大家让他一致就完了。我说不行啊，这就等于说一盒药涨了200块钱，你这涨的也太多了。小辉说，这药本身的价格它就是749嘛，在医院，只是说咱们之间有这层关系，所以呢你就给了一个药材的成本费用，甚至讲话了，就连那包装盒钱你都没出。但现在是真不行了，龙骨原料涨得太厉害了，你再这么下去，药厂真就挺不住了。我说小辉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患者病友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我就是花550块钱一盒买的，你现在一下子说让我花749块钱去买，是不是就等于一下涨了200块钱？正常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在医院确实是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是老百姓他是花550买的，所以他会想啥呀？啊，我一开始就是550，你现在你让我花749，那这一盒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块钱，对不？那你这就是涨价了啊！我明白了，这是我用的好了，是不是？我用的好了，完了之后你就开始涨价啊！都说这药好，完你药厂就开始涨价，所以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难不难，你这原材料涨没涨，他不会关心这个，老百姓就关心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这药啊，我能不能少花点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能不能就这么地，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说大林哥呀，去年你就这么说的，要不是挺不住，我不能亲自来找你跟你说这事儿。我啥人，咱们处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你啥人我是理解，但是你涨200这也太多了，这老百姓接受不了，200块钱呢涨太多了。这小辉想了想说，涨100块钱行吗？我说这样吧小辉啊，一盒药啊，咱也别说涨200，也别说涨100了，涨50块钱啊，涨50，老百姓能接受啊。现在不是550块钱一盒吗？一盒要涨50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600块钱一盒，哎，这样老百姓能接受啊。等年底或者明年初你想涨价，到时候啊再按你说的来。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呀，你不能说我这边想涨价了，我那边马上就涨价啊。我说你得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讲话了，这一个月过渡期，那6月份咱不涨了， 7月1号以后，森柏树荫颗粒一盒从550直接调到650，这样行不行？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啊，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时间。你再一个，我说既然说森柏这药涨价了，咱们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病友，我说我也是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呢，让我开展最后一次森柏树荫颗粒的活动。那我说我想给大伙啊，最后再开展一次，再争取一次。啊，我借这个机会呢，让一些人呐都能用一用。你看我说完这话呀，小辉听了之后呢，直叹气。我知道他很不高兴，但是呢，话都说到这儿了，他又没啥办法。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你就像小辉说的，没办法啊，对吧？龙骨药材原料上涨，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从7月1号开始，森柏树荫颗粒啊全面的调价啊，由之前的550块钱一盒，直接上涨到650块钱一盒啊。但是它是在7月1号正式开始。另外呢，我不也跟大伙说了吗？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的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那为啥说全民呢？我意思啊，就最后一次了，咱们所有人呢都参与。你别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哎，赶上了你就可以参与。那今天是6月7号，今天是周天啊，药厂明天上班，所以大伙啊先等我信儿，明天我告诉大家究竟是哪天咱们能正式报名啊。因为呀，你得让药厂这边给准备完，我们工作人员也得做准备啊，希望到时候大伙都来参与。还是那话，全民免费，任何人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啊，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鹿胎。那你也去感受感受，就这个梅花鹿胎盘它对于你来讲啊，会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如果说你再有啥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森柏树荫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森柏树荫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为啥我说森柏树荫颗粒这药好呢？为啥我说鹿胎这药行呢？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去年得的是脑血栓偏瘫，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啊仍然是半身不遂，说话不行，哎，完了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就那一侧还不是说夸夸画八字，他是属于什么软瘫，就是没有知觉啊，胳膊腿呢他抬不起来。 你像有些

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天天晚上失眠，有时候一到晚上，这个后背就跟着疼。就是前年呢，又得的脑梗，这两年呢，一到秋冬就犯病，可以说是头昏脑胀的啊，都不敢出门，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走路这个左腿呀也不太好使，那么左手呢也是跟着抖，每年都得去几次医院啊，打滴流，完了之后说钱也花了啊，滴流也打了，但是呢问题解决的不好，那、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但是治打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地药，用上有一个礼拜呀、啊、睡眠就好了，晚上能睡三四个钟头了。咱说这三四个钟头啊，对于他来讲逐渐的感觉这脑袋就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不灵活的那一侧的左腿能走路了啊，左手也不抖了，心脏和后背彻底也不疼了。他讲话了，你看打我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地药，我这心脏啊就没放过病啊，现在我就跟那正常人是一样样的啊。他说我这就特别知足啊，我知足。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咱大伙都比较了解，很多人说鹿胎的药到底怎么个情况呢，好不好啊？其实你看咱们免费试用，你看大家反馈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就到现在啊，我手里边啊还有大伙的一个反馈情况呢啊，我给你念念吧啊，我随手啊我翻一翻，只有很多厚厚一沓的呢啊。嗯，这张是谁呀、啊、叫张桂荣那个病例反馈，什么情况呢？有类风湿，以前呢这俩手是冷的，打吃上这鹿胎就要三天啊，这个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手热乎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孙西香，这老伴76岁啊，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这个是啊，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之后，不到5天，现在腰能直起来了。啊，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现在一宿就起来2次，而且大便干燥见好。还有呢，这是咱们张志康，这老哥哥是79岁，之前失眠挺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啊，尿频尿急，腰腿也不好，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3天。睡眠就见好了，起夜就少了，啊，老大哥说，腿脚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你像咱们这位病友啊，叫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股头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最想解决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啊，心脏房颤，还有心衰啊。说我们老两口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地药以后，也就吃了3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老伴说吃完之后啊，那几天明显感觉手麻木减轻了啊，这些症状减轻了。我们老两口啊感受的都是啥呢？睡眠好了。那他讲话几天就能有这样的表现，药啊真是太好了啊，这药真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病友叫金辉的啊，叫这个名挺好听，今年65岁。我看他这个病例报告是这么写的，之前青光眼黄斑病变，眼睛几乎是看不见，有1年了，乳房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啊，就是个女同志，

子宫囊肿、肾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尿酸还高，吃上鹿胎这药第二天就觉得眼前光感强了一点，早上起来淋巴疼痛减轻了。包括咱们的杨翠荣，冠心病挺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呀、一直没想做，所以这心脏一直就不舒服，完腰腿还疼，打用上鹿胎的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的洪祥庸，哎呦，这个名是不是很熟悉啊？我记得前两天啊还给我写首诗呢，是那老兄弟吧，有腰间盘突出，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那个疼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不了路啊，就在地下爬了，得需要爬行啊。他讲话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这个病侧带的那条腿明显感觉大腿内侧那筋舒展开了，不那么疼了啊。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你包括咱们的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呀、儿子有脑梗啊，这儿子今年50岁，这已经是脑出血二犯了。这什么情况呢？不能说话，腿走路啊拖着走，没有劲儿。他讲话打吃上鹿胎这药啊，孩子这病腿明显有劲儿了，能抬起来了。有病的那腿啊不仅抬起来了，而且喝水不漏了啊，就是不漏水了。老大姐讲话呢，这药太好了，孩子的病就是有希望了啊。还有呢，你包括咱们这69岁的朱丽芳老伴儿，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啊。他说深买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就用了3天，现在老伴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能自己抬起来了啊。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满意了啊，非常非常满意。还有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啊，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这药啊我吃了能有4天啊，明显就是睡眠渐强了啊，睡得实了，心脏有改善，不那么憋闷难受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所以鹿胎这药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吃上之后啊都表示出乎意料的好啊，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好。有的人讲话呢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有的成天迷糊减轻了，有的呢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有的说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是后遗症改善了，之前病的那一侧都不好使，现在能做简单的活动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饮片这药以后流口水这事好了。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药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的胎盘，所以这药它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啊用我讲话了，你高低你吃一回，对不对？你感受感受，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借助这个药好好调补调补你肾脏，好好的给你补补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所以这东西啊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同志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

0: 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就那个梅花鹿的养殖基地鹿场，我去过。哎呦，那梅花鹿的那个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的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很多的。所以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啊，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那人的根是啥呀？那就是精血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基。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咱就要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就得化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所以啊，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受感受啊，你不用看别的，你自己怎么感受啊，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个脖子颈椎，看那膝盖啊，你看你那腿脚，对不对？你就看这些地上硬不硬实，有没有劲儿吧。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就在这儿了啊，这药啊它那作用太明显了。所以这药啊是一药适用，能强心，能补肾，能改善冠心病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的使你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就拿强心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呢、啊、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啊，那个劲儿从哪来呀、啊、那个力气从哪来呀、啊、不就从你心脏里边来吗？当你心肌受损，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这个心脏病人呢、啊、他的那个感受啊是最强烈的啊。你看以前呢、啊，比如说你去买鸡蛋啊，你能买个五斤十斤，一手一袋你就往家拎，哎，往楼上拎，你觉得还行。但是你有病之后你发现不行了，拎不动了，对不对？你别说五斤十斤鸡蛋了，你就一斤啊，甚至说你空手上楼你都感觉不行，那我得歇歇了啊，就啥也不干你都觉得累，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你比如说洗两件衣服，以前讲话了，你别说洗两件衣服了啊，就那个床单啊啊被罩啊，拿下来之后放在那大洗衣盆里啊，拿那个搓衣板咔咔一顿洗，现在你发现哎呀，就洗个内衣内裤，甚至讲话了就洗双袜子啊，我都洗不动，甚至说都不愿意洗了，就没那个心气儿的。为啥呀？洗不动了。以前洗几件衣服啊，也不用洗衣机搅，哎，直接就用手去拧啊，洗的还干净，完了之后呢还不累。你现在呢啊，这衣服裤子哎呦，洗完了之后也拧了，但是往那一挂呀，你会发现那水呀啊里里拉拉的，是不是？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手上一点劲儿没有，拧不动了，对不对？拧不动了。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明显是你心脏的事，说白了就是心脏受损了，专业讲呢叫心肌萎缩，心肌坏死，所以必然心衰，必然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强心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像心脏好不好啊，两条关键因素，听好了啊，两条。第一呢就是进出是否顺畅啊，就是咱说这个血液的进出啊啊是否通畅，是否顺畅。第二呢就是你心脏是否有劲儿，这第一 这个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深白树心颗粒啊就能给你完美解决。大化瘀堵，那血指定通畅。那么强心呢，能强心能补肾，你就得用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补精血，可以不断修补你心脏之前的受损啊，强心的同时给你补清血，把之前的心脏萎缩坏死给你修复好，就彻底避免心梗心衰，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所以为啥说这药贵呢？为啥医院啊一盒都980块钱，我讲话呢比那深白树心颗粒还贵，那一般人很难吃得起，很难舍得花这个钱吃这药去治病。所以当时啊我真是倔强一回啊，我找人家院长一遍一遍的跟人磨叽啊，你现在回头一看不容易啊，但是值啊，值得。最起码咱大家伙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健强健好，身上有效果啊，我觉得这事值。最起码咱这钱就像上次一份钱两份药似的，你没白花呀啊，这钱花的值，对吧？一份钱两份药那还不值吗？所以有的时候看着大家的这效果，哎呦，我是真想上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啊，真想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这话说的是实话心里话，就是想大家了。所以有机会啊一定去大家伙家里去看看去。那么眼下我讲话了，咱们先把鹿胎的药啊这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给大伙办好了。原定啊是明天就开始，但是我一问人家药厂负责人今天也休息啊，周末周天呢也休息，所以没人上班，那就等明天，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啊，等都上班了。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个小事儿啊，甚至讲话呢他需要多个部门啊去配合，那所以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啊最终啊再给他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所以大家伙呢你这两天你认真听啊，那咱明天咱不见不散呗。反正大家有啥问题啊随时咱电话沟通，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67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4: 哎呀，你在百忙中还能给接患者电话呀，我向你表示感谢了。你辛苦了。
3: 哎呦，客气客气。
4: 大林老师我现在呀，这是我一直盼和你讲话呀。这回得给你添麻烦吧。
3: 没事没事。那说这就见外了啊。
4: 咱们今天
3: 有这缘分。
4: 年岁大了，一体多病。
3: 多大岁数啊？
4: 88了。
3: 有好岁数，但是呢，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这个气脉呀，还真不像这么大岁数的，挺好。
4: 还行啊，反正
3: 还行啊。
4: 因为我呀，冠心病
3: 啊，
4: 还有轻度心衰
3: 啊，
4: 心律不齐。
3: 哎，
4: 我有囊肿，那就是还有下肢那个腿部肿，阴囊潮湿，兄弟，这阴囊潮湿太困惑我了。
3: 就是其实像你这个岁数啊，咱说有心脏病啊，有阴囊潮湿，这个阴囊潮湿啊，它是咱们前列腺疾病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这很正常啊。我为啥说它正常呢？因为你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啊，你这时候你80多岁的，你就有70来岁的，可能也得有冠心病啊，也有这个前列腺疾病，这男同志知道吧？
4: 尿酸呢也高，
3: 尿酸
4: 570呀。
3: 肾不好。
4: 这太高了是吧？
3: 对，你这个尿酸高，它是肾不好。完了，包括你刚才说这个浮肿啊，尤其是双下肢的浮肿，我们考虑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心衰。你刚才不说吗？有轻度心衰啊。完了之后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因为肾不好的人，它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异常啊，包括阴囊潮湿啊，这都是我们肾的问题。
4: 哎呀，我呀，大林老师，我有个太有个盼望了。我现在呀，病假服用300颗粒啊，和那个堕胎，那药啊，太好了。我原来走路啊，我告诉你，我每天晚上啊都锻炼
3: 啊。
4: 要走到2000多步吧。
3: 哎呦，
4: 因为吃到那个露胎的时候，就脚腿肚子这个，就是可轻松了。
3: 是啊，
4: 走道也好。这个原来呀，尿频尿急，就最近这几天呢，突然没有了。原来尿频尿急一血压都7、5、6次，现在呀，有一血压到我2岁，原来5、6次。能不能排到1500到1500颗？喝水喝的也多。现在这一取呀，也没有2次吧，就是都排不到400颗。
3: 尿少了。
4: 尿少了。
3: 尿少了。你浮肿厉害不？
4: 我浮肿还没厉害，浮肿还在原来那样。
3: 尿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身上的浮肿并没有加重，那就说明什么呢？有一部分水液咱们是吸收了，有一部分水液吸收了。所以你看，你300舒心颗粒配合着鹿胎一起用，那效果是最好的。300能够化瘀通经络，鹿胎呢，它能够给你补肾，能够生精养血，这样的话呢，它能增强我们肾脏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呢，就会加强我们肾对尿酸的这种代谢，那加强我们肾精的合成，加强水液的这种运输，所以你用了之后。

0: 法生津养血也能够起到一个强心作用啊，就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必须心肾同治啊。
1: 那就没有，我说吃不着了也没有，我说就给我拍。
0: 嗯，是
1: 这个道理，老师想想办法，要有的时候啊，我得想办法吃的啊。
0: 这两天啊我不说了吗，给大伙争取完让大伙啊免费的试用这个鹿胎，咱们等明天各个部门啊都上班了，对吧，咱把这事啊最终啊再给它敲定下来，这是件好事儿，那就等明天你认真听，对吧，咱不差这一天了啊。
1: 我现在关键解决啥，我睡眠呢
0: 睡不好觉，
1: 必须要睡我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睡的，呼噜巴都经做梦了，
0: 是吧，
1: 所以哎，所以挺着这一天，你问我睡多长时间，我自己呼噜巴都不知道，我觉得一宿也睡不了半小时觉啊。
0: 啊，
1: 把这给我解决吧，现在咱俩太困惑我了。
0: 嗯，正常来讲啊，咱们以前我愿意给大伙开方的，说自己抓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中药材的价格都涨上去了。这个价格涨上去了之后啊，哎呦，那咱们再抓药的时候吧，一可能药材不好，二一个呢还贵，那所以有的时候倒不如呢吃点现成药，像刚才所谈到的怕动静啊。有的时候心虚胆怯呀，就是心血不宁坐不宁的，我告诉你，你让孩子也好自己出门也好，到药铺啊你选个药叫安神定志丸，这是纯中药的，里边有远志，有石菖蒲，有茯神啊，有茯苓，还有朱砂，还有龙齿，包括党参啊，能够益气养心宁心安神啊。另外还有一点我听得出来，就是对咱们自身的这个病呢还是比较担心害怕的啊，有的时候啊总觉得自己这病重了，那怎么办呢，你再加个骨维素啊，加个骨维素啊，就是安神定志丸还有骨维素啊，这个安神定志丸和骨维素啊在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吃下去就行，哎，这样呢慢慢的心血足了啊，你这睡眠也就好了，完了之后咱们这鹿胎我给你争取点你用一用啊，好好的给你夯实夯实肾，补补肾精啊，补补精血，这是从根基上去改善你身上的疾病的啊。所以老人家你别着急别上火，这两个样子
1: 老师啊，这个鹿胎啊，我就寄托在你那，想办法吧，这个
0: 行，你放心吧，我想办法给你争取的。
1: 那好啊，谢谢你吧，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吧。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柏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柏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我喜欢你。

0: 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48集，建章公与林建。这弥天大局到底如何呢？刘彻那日微服来找刘不周帮忙的时候，其实刘不周早已经有了安排，只是担心刘彻冲动误了大事，才没把他们的毒计如实告诉他，却也让刘彻依照他的整个大计划配合行事，皇帝刘彻自然欣然应允。随后刘不周暗中潜入掖庭给夏罪送解药，并将刘灵儿等人要毒杀夏罪灭口的阴谋和盘告诉了他。夏罪是悲愤交加，为了自救也为了赎罪，他最终答应和刘不周合作。刘不周给夏罪吃的解药的药量，不仅不会让夏罪被楚服的胡蔓草之毒毒死，而且恰好可以让夏罪在窦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苏醒过来，作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激发这个事件向着刘不周已经设计好的路线进行。而百里清为了让百姓和朝廷众人真的相信西王母临凡，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预先在一些农田中埋了警示碑，让农民们发现，还编造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交给那些小孩子们四处传唱，同时派出了许多人扮作怪人，以给西王母找临凡落脚之地为由，到处招摇过市，擅闯民宅，造成了强烈的恐慌情绪。期间发现了那个造假作坊，其实还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刘不周在这之前始终就没想好如何有力地证明卫青给卫子夫那封回信是有人栽赃陷害的。这下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间接捣毁了一个探完狼行阴谋之事的窝点。之后百里青又借着京兆尹郡不疑禁止农户秋收粟米所引起的民怨，鼓动上千民众在皇城外喊冤，引起了窦太皇太后对西王母临凡一事的重视，还间接惩治了郡不疑，也算剪除了窦党的一只臂膀。为了让窦太皇太后彻底相信西王母给下罪托梦，刘彻偷偷的从未央宫的藏宝楼中拿走了那块太祖高皇帝刘邦时代所收藏的稀世珍宝古文玉璧，并让阿玉琪趁夜入皇城詹事府，偷偷地把这玉璧放到下罪的居所里。太皇太后也正是见到了这块和下罪身份极为不符的玉璧，才真正相信了西王母给下罪托梦一事。而鸠羽师则故意带着南越楚军赵英奇到上林苑赏菊，让赵英奇顺理成章地目睹了楚服和叶廷都尉的密议，从而成了给卫子夫和卫青昭雪的最有力的证人。事后阿玉琪则跟踪叶廷都尉并将其抓获，但叶廷都尉在严刑拷打之下招认了全部罪行，而这个家伙后来在面见太皇太后的时候，楚服用眼神暗示他只有当堂翻供才可保他不死，他便当场翻供，拒不承认之前所做的勾当和罪行。但因为预先埋下了目击证人赵英奇这枚棋子，才使得叶廷都尉和楚服勾结下毒之事彻底坐实了。用赵瑜在最后的关头出现，将整件事的全过程公之于众，则是武帝刘彻的主意。而这一招的确打了陈皇后等人一个措手不及。赵瑜这个小丫头虽然年幼，但人小鬼大，毫不怯场，一番真相大揭秘，起到最后的一锤定音的效果。留不住说到这儿就暂时闭口不讲了，而是微微笑着看着南宫和卫青二人。这时两个人都听傻了，竟然连刘不周停止叙述全然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儿，南宫才意识到刘不周已经不说了，他撒娇似的扯着刘不周埋怨：继续说呀，然后呢，叶大哥，你真讨厌，故意卖关子戏弄我们呀。是啊，叶兄弟，你欲言又止的把我这心里都白找挠心的了。卫青也意犹未尽的催促。刘不周故作明知故犯，他反问道：什么然后？你们到底要听什么呀？南宫迫不及待地焦急地说：当然是要听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啊，那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刘不周实在熬不过他俩，喘了口气：至于发生在紫薇殿西王母临凡刺仙露那场重头戏啊，其实只是一位高人的机关戏法表演罢了。南宫惊讶地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呀？当时的场面震撼所有人呐，那天所有的亲历者没有一个怀疑这是假的呀。刘不周笑了：你以为我们见张酒舍就只有善打的阿玉琪和手下众多的百里青吗？啊，莫非还有什么奇人异事？不是，这个酒舍中啊，有个人名叫鲁放，此人可是了不得。他虽然没有阿玉琪的武力，也没有百里青的势力，却是一个

0: 机关奇巧的绝顶高手。
1: 什么？机关奇巧？不就是变戏法吗？
0: 南宫闻听此言，脸上马上浮现出鄙夷之色。刘不周则摇头说：“当然不是，这机关奇巧是一种非常神秘莫测的机关术。”
1: 卫青狐疑地问：“当真有如此的神奇？”
0: 当然。刘不周点了点头。这鲁放的先祖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悟圣鲁班先师，他继承了鲁班先师留下来的不传之谜机关神书，那本书叫缺一门。这场西王母临坟刺仙路的大戏啊，就是这个鲁放的杰作。
1: 南宫兴奋地说：“哦，原来是名门之后啊，这么说来果然不同凡响，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0: 陛下搬出紫薇殿后，我就安排鲁放以布置迎驾西王母一应陈设为名进驻了紫薇殿。他秘密地对紫薇殿进行了一番改造，那108个会自动演奏宫廷宴乐的木质彩绘伎乐俑，其实就是鲁放制造的悬丝傀儡。这个傀儡由大殿顶上隐藏的数十个技艺高超的控弦艺人操控着。当时天色已晚，大殿内又视线昏暗，你们自然是看不出来的。
1: 南宫听到这儿说：“既然如此，可是当时大殿内彩色霞光四射，炫彩夺目，宛如仙境一般，难道这也能制造出来呀？”刘不周又笑了：“
0: 那是鲁放用涂有白、黄、红、蓝四色的缎布蒙在宫灯之上，那些宫灯啊被四色缎布蒙着所散发出来的灯色呢，它就会变色，同时再将百根烟气最旺的青木香点燃，让烟气弥漫整个大殿，营造出腾云驾雾的类似仙境的效果。那些宫灯的四色灯光透过浓浓的烟气，那不就成了数道炫彩的霞光了吗？”
1: 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叹为观止，惊讶绝伦。
0: 南宫听得入了神，不由得发自内心的赞叹着。而卫青就更好奇了，
1: 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啊。当时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那瓶瑶池仙露，可是自己移动到大殿门口的呀。
0: 是这样的，鲁放在大殿的地板下面安装了一条轨道，轨道上从大殿门口处固定了一根松弛的弹簧，并拉伸到大殿里面，上面呢再放上一块磁石，而那瓶仙露的底部沾上了一块铁片，这样仙露就被地板下面的磁石所吸住了。只要在大殿里面松开那根拉伸的松弛弹簧，这个弹簧缓缓地收缩，仙露瓶呢就会跟随着磁石缓慢地移动到大殿门口了。
1: 卫青又问：“不对呀，淮南王刘林霄在大殿门口偷窥西王母天颜之时，受到娘娘施法惩罚，被神力推出了数丈有余，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毕竟我们这是机关奇巧，并非真的西王母下凡，借着夜色远看的话完全可以乱真，但若凑近了必然会被看穿，所以鲁放为了防备有人走近了看，特意在大殿的门口做了一个设计，好像是有神力似的，其实啊就是吓唬那些凑近观瞧的人。
1: 卫青接着问：“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刘不周说：“鲁放预先在大殿门口的台阶上设置了一个弹板，需要的时候鲁放只要暗中踩动连接在大殿里面的机关，那块弹板就会瞬间弹起，弹完以后又会恢复原状，任何人都看不出这里面还有一个机关，都误以为那个人是被神力所伤了。”
1: 听刘不周接了这么多的密，
0: 南宫此时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他毫无底气地弱弱地问道：“
1: 那这么说临凡的西王母娘娘是

0: 是酒社中的鸠姑娘假扮的。大殿里昏暗之极，外面的人很难看清楚大殿里面的，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这就足够了。但南宫不可置信地问道，那西王母娘娘的声音呢？刘不周用双手在嘴边拢了个圆，做了个好像在吹奏乐器的样子。你说那声音吧，鸠姑娘在嘴前放了一个宽口的埙，说话的时候呢，声音震动了埙，就能发出好似深邃空旷的音调。同时啊，她把语速放慢，听起来就如同神语一般，悠远飘渺了。
1: 啊，我以为此生真的有幸见到西王母娘娘的天颜呢，没想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叶大哥一手策划的一场骗局呀、啊！
0: 南宫这一下彻底明白了，他颇为失望地埋怨了一下。也不完全是啊，那瓶赐予太皇太后的瑶池仙露可真的是取自发源于陇山万年冰川融化而成的泾河中的，虽说不能长生不老，但的确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陛下是至孝之君，这瓶水可是货真价实的增寿之水啊。南宫在一边没好气地嘟囔着，无聊，全是骗人的把戏，一点也不好玩。
2: 胡说，
0: 叶青若不如此，怎能洗清魏夫人和魏卿家的冤屈呢？又怎能救得他二人的性命呢？刘彻对南宫斥道，随即他轻舒一口气，仍心有余悸地感叹一声，你可知叶青此举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吗？倘若一步走错露了馅儿，就会满盘皆输，最终落得个欺君的掉头之罪。朕当时可紧张得一直为此捏着一把汗呢。刘不周也感同身受地应道，陛下所言极是，当时微臣的心一直悬着，每走一步都如同走钢丝一般凶险之极，生怕哪个细节出了纰漏，那可就功亏一篑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关总算是越过去了。刘彻重重点了点头，他将目光转向了青云山和上林苑的方向，看了良久。二位卿家，如今太皇太后已经下了懿旨，准许朕在皇城之外修建殿宇，这样不仅能够远离淮南王等人的监控，更是避免了和太皇太后发生正面的冲突。刘不周则说，陛下示弱于太皇太后面前，做出一副无心朝政的姿态，如今在太皇太后的眼里，恐怕已经把殿下当作个没长大的孩子了，他必然会放松戒备之心。我们可不能枉费了这个大好的机会啊。刘彻赞同地点了点头，正是如此。然后他以询问的口气问，朕有意将建章酒社和积水湖一并划入新宫殿群的规划之内，这样你我君臣就可以朝夕相处，共论国政了。叶青，你意下如何？刘不周拱手回道，微臣也以为甚好。刘彻又转向卫青，卫青家，朕命你监督建造新宫殿，你会同鲁放一起按照奇门遁甲的布局设计建造。朕建造这座宫殿群啊，也是未雨绸缪，以备危难之时自保之用，所以务必具备易守难攻的优势。卫青一拱手，微臣遵旨。刘不周说道，陛下，您为新宫殿群赐个名字吧。刘彻转头看了看这四周的风景，建章酒社的这个建章二字很有些韵意，古曰长夜未央风起建章，朕的新宫殿就叫建章宫吧。然后他对卫青说，卫青家，朕就封你为建章监，以后整个建章宫的大小军政事务皆由卫青家统领。 完这些事情，刘彻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刚才还眉飞色舞的神情忽然一下子暗淡下来。刘不周问陛下，因何突然沮丧起来呢？
2: 唉，站在这朝堂之上，根基太浅，朝臣们大多都依附于窦家，真正一心为社稷的刚正大臣太少，尤其是这军政，大部分都还在大将军窦婴的手中。
0: 听闻此言，刘不周紧锁双眉。
2: 不错，这十几年来，大汉的统军之权一直掌握在窦家的手中。
0: 只听得刘彻继续说，
2: 二大公孙贺虽统领南北两军，但自从朕登基以来，母后却突然变得深居简出起来，
0: 连带着公孙贺等人也是偃旗息鼓，很少在朝堂上发声了。况且倘若吴大将军府的兵符调令，公孙贺无权调动他南北两军的一兵一卒，这么说起来，这兵权还是在窦家手中。
2: 是啊，公孙将军只有统领南北两军之权，却无调动之权，随时都会被大将军窦婴掣肘啊。
0: 听到刘不周的接话，刘彻满脸怅然地叹道，
2: 哎呀，再有就是平阳侯曹寿手中的京师巡防营，那更是只听从于他们窦家的号令了。哼，如今的朕呢，空有个君主的名头，实际上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了，可悲啊，
1: 可悲啊。
0: 卫青愤愤不平，陛下所虑极是，朝臣之事可以慢慢再说，当今之际，陛下的确需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
2: 刘不周一皱眉，倘若明目张胆地组建军队，必然会引起太皇太后以及淮南王等人的猜忌和戒心呢。
0: 刘彻低头想了想，他忽然灵机一动，
2: 哎，有个办法，既可以名正言顺，又可以掩人耳目，
0: 有何妙计？陛下请讲。
2: 你看啊，按公制，朕新建的建章宫是需要配备宿卫仪仗亲军的。
0: 刘不周被刘彻这么一点拨，马上豁然开朗。
2: 陛下的意思是不是借此为由组建一支亲军部队，表面上只是宿卫仪仗摆样子之用的，偶尔呢也跟随陛下狩猎取乐，这样就不会引起太皇太后那边的怀疑了，对不对？
0: 正是如此。刘彻兴奋地回答说，
2: 叶青，可否为朕组建一支宿卫建章宫的亲军？
0: 刘不周想了想回答说，
2: 微臣可以将建章九社中的800死士改编成宿卫仪仗亲军，他们大多都是为国战死将士的遗孤，他们都忠诚可靠，而且身怀绝技，可堪大用，我们可以以此为班底，日后再行扩编。
0: 听到这儿，刘彻马上开心了，哎呀，如此甚好，既然这支宿卫仪仗亲军由叶青你来统领，而叶青官居羽林剑之职，那么朕就为这支军队赐名为羽林旗吧，赐这800人名曰羽林孤儿。你的羽林旗只听从朕一人调遣，一应官署由叶青定夺，不必问朕。
2: 刘不周一拱手，微臣遵旨。如今朕的处境如履薄冰，万事小心，都唯恐一步迈错，身陷万劫不复之地，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朕这个皇帝宝座，不得不处处留心，你们知道吗？哼，太皇太后至今都不肯将传国玉玺传给朕。
0: 刘彻说到这儿，不由得用手中的柳条枝狠狠地抽在地面上，扬起的尘土和碎粒形成了一股微弱的小旋风，一抹少有的戾气浮现在刘彻年轻俊朗的脸上，他斩钉截铁地说，
2: 所以朕的羽林旗不仅要是一支能以当时的百战尽 胜率，更要像融入黑夜的幽灵一般，成为朕洞悉百官、铲除奸佞、谋略天下的一把尖刀。
3: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野木儿苏和。

0: 事剧场，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3: 对，
2: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3: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2: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3: 是、啊、
2: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3: 啊。这么回事？
2: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

0: 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来。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1: 哎，
0: 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了。
1: 这么快就提效
0: 了，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泉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速涂抹液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疼那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1: 这个牌子大家都认
0: 得。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个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啊、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 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得好的付钱就行哈。
0: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 当季健康。

0: 迎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3: 第一集。1853年，沙湖口税关，长长的商队，包括粮车队、盐车队、驼队，都被堵在关口。车队和驼队上插各镖局的镖旗和各字号的号旗，迎着风烈烈作响，和着牲口的嘶鸣，为这沙湖口平添了一份萧索之气。与之相伴的是一长队灾民扶老携幼被堵在另一个通道口，一个留着小胡须的中年税官向商队大声喊道：
4: 粮货20文，盐货50文，茶货50文，排好队，来，别急，别急。
3: 另一个年轻壮实的税官则向灾民声嘶力竭地吼：
4: 别急，别急，男人1文，女人孩子2人1文，快交钱，交了钱就放你们过去。
3: 商队通道处，一个掌柜模样的男人侧着马往前挤了挤，喊道：
5: 官爷，怎么又涨了？粮货前天还是5文，怎么这么快就变成20文了？
3: 税官朝他翻了翻白眼：
5: 哼，没见识的主，而今南方长毛作乱，丝茶路断绝，光剩下你们这些粮货、油货、盐货的商贾和这堆到口外逃难的灾民，皇上要养兵打长毛，不找你们要，找谁要去啊？
3: 正说着，灾民队那边有个老太太从垃圾布片似的衣裳里摸出珍藏的一枚制钱，正犹豫着，后面的灾民突然一哄而上，关口顿时乱作一团。那个税官虽然壮实，可也差点顶不住，赶紧扬起鞭子一气乱抽：
4: 不许顶，不许挤，都给我站好。否则你们谁也别想过去啊。
3: 关前野店内，一名老乞丐细眯着失神的眼睛愣愣地望着这一切，突然嘎嘎地唱起了走西口。旁边的老板娘被吓了一大跳，不过她没有喝骂老乞丐，反而怜悯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也向关口望去。只见一个通四海信局的信使手举局旗飞马而过，不但人马皆疲，且上下尽失。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信使在拐向这边官道的时候，突然连人带马一头栽了下去。众人轰的一声响，齐喊：怎么了，怎么了？老乞丐也停了场，伸头望去，两个手脚快的盐车把式冲了过去，把信使从马上拉出，扶到了野店。老板娘也不犹豫，赶紧将一瓢水熟练地灌进了信使的嘴里。这个信使已年过30，一副干练的样子，但发辫飞散，胡子拉碴，唇边一溜大泡，很是憔悴。一瓢水灌下后，他悠悠行转，立刻惊喊道：
6: 这是哪儿啊？我的信袋呢？
3: 那位扶他过来的盐车把式把信袋拿了过来，瞄了一眼，然后念道：
7: 信寄山西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乔东家志广老先生收起，10万火急限3日到，信资200文，快跑费白银50两。
6: 50两白银？
3: 在野店围观的众人又轰的一声响，接着乱纷纷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那盐车把式将信袋交给了信使，并且说道：
7: 哎呀，这位大哥怎么急成这个样子了？你瞧，你的马都累死了。
3: 信使颤着手接过信，起身就想走，可身子哪里听使唤，一站起来就哎呀一声又摔了下去。
6: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3: 他紧紧把信抱在怀里，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旁边一个老者问道：
7: 信上写的乔家，莫非就是先有傅圣公后有包头城的那个乔家吗？他们在包头声名赫赫，有傅四号十一处生意呢，是不是啊？
3: 那信使迟疑了一下，抹了把眼泪，点头说：
6: 就是这个乔家出大事了。
3: 说着他仍挣扎着要起身。
6: 我要走，我就是爬也要爬到齐县去。
3: 可他刚勉强站起，接着又一跤跌了下去。老板娘赶紧将他扶起，众人七嘴八舌地说：
7: 哎呀，你这个人呢，腿都摔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走，你怎么走啊？
3: 那个递信过来的盐车把式沉吟起来，又问道：
7: 哎，大哥，什么信啊这么急，用得着花50两白银供你跑这一趟啊？眼下这年头，20两白银能买一个大姑娘呢。
3: 信使只是抹泪并不回答，继而喃喃地说：
6: 什么事，要命的事啊，也说不得呀。
3: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老板娘开了腔：哎，我说这位大哥，你光在这里抹眼泪也没用，你的腿坏了，一时间也走不了，不如请这位盐车大哥帮个忙，我租给他一匹快马，让他帮着把信送到山西祁县乔家堡。
7: 盐车把式一愣神儿：啊，我？信使一听这话，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6: 大哥，我求你了，我给你10两白银，不，给你20两，只要你能在后天天黑前把信送到。
7: 盐车把式动心起来，旁人见状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议论。一直缩坐在茶铺门口的那个老乞丐突然又嘎嘎唱起了走戏口，他苍凉沙哑的歌声虽不怎么响，但似乎飘荡在烦乱却仍旧显得荒凉的沙户口，落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沉甸甸的，又好像带着点刺痛。渐渐的，野店里的声音也低了下去，一种莫名的乡愁悄悄地笼罩了过来。远在几百里外的乔家在中堂，已至深夜，烛火依旧突突地燃着。乔家的大太太曹氏已经呆呆地坐了很久，一旁的丫鬟杏儿努力地忍着瞌睡，她手捂着嘴打了几次哈欠后终于开口劝道：
1: 大太太，您别担心，曹掌柜说了，他每样东西都是半夜来拿，然后托极机密的人远远地去当，一丝风都不会透出去的。
7: 那曹氏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仍旧没有作声。他看过去不过年届30，容貌甚美，但由于总是皱着两道柳叶眉，眉心一道浅浅的皱纹已经刻下，且体态颇显柔弱。杏儿转了转圆溜溜的眼睛，迟疑了一下又说：
1: 莫不是 奶奶心疼那座玉石屏风，说起来

0: 到底是奶奶的陪嫁呀。
1: 这次曹氏
2: 这些日子要给大爷请大夫吃药，明儿二爷又要去太原府乡试，万一得中，支撑个场面也得花银子。当了吧，当了吧，好歹也有个一万两。
1: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沉痛，杏儿不敢再开口说话了。曹氏摆了摆手，示意他下去。杏儿迟疑了一会儿，连礼道：“
0: 大太太也早些歇息吧，明儿还要送二爷呢。”
1: 曹氏只是摆手，杏儿不敢再作声了，悄悄地退下了。曹氏一手扶着头，又独自坐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在祖宗牌位前跪了下来。他低声悼念道：
0: 乔家历代祖宗在上，乔门曹氏今日在此虔诚祷告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乔家包头的生意安然无恙，保佑大爷平安度过这一厄。大爷这一条命就靠这口气撑着呢。
1: 他悼念完略觉心安，可刚一站起，先前曹掌柜来取玉石屏风时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大太太，大爷真的觉得我们这回能赢吗？我们真的不会掉进达胜昌邱家的套里去吗？曹氏腿一软，复又跪下，忍不住合掌道：
0: 不不，想我乔家从祖父桂发公开始经商，一百年来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之事，就是这次与达胜昌邱家在包头争做高粱大盘，大爷也是被逼无奈，我们凭什么该败？列祖列宗，乔家要是败了，那就再无天理。
1: 虽然如此这般的悼念着，可这次跪下去他许久都没有再起身。夜虽暗沉沉地笼罩着乔家这所百年大院，但筒楼二楼的库房旧家具中间却同样明烛高烧，里面堆着不用的破家具和生意上用的旧柜台之类，几只旧算盘和两三本商贾变懒变银谱客商一览醒迷胡乱扔着，灰尘落满，平时罕有人知。
2: 智庸正躺在一个旧木箱上睡大觉，一本翻开的庄子盖在他的肚皮上，他睡得很沉，嘴角不时颤动着。可突然他大叫一声，猛然坐起，睁大眼自言自语道：
1: 不对，不是学而又则伤，是学而又则仕啊。
2: 智庸是个相貌平常的年轻人，中等身量，也许最多只能称得上白皙清秀，但奇怪的是他一双不大的眸子却异常黑亮，这一点便是他这个相貌平常的人变得格外与众不同。他自语的时候，那双眼睛在暗夜中如同星星般闪亮着。不一会儿他似乎完全醒了，挠了挠头，自嘲地笑道：
1: 不对，我怎么又做了这个梦啊？什么学而又则伤啊？这孔夫子是怎么搞的？不行不行，这个梦得从头做，是学而又则仕，不是学而又则伤。孔老夫子又说错了。
2: 瞪着眼坐了一会儿，智庸又像方才那样轰然躺下，过一会儿却又忽然坐起，微笑着自语道：
1: 不对，我想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梦。

0: 我想做的是庄周化蝶之梦。
1: 他细了细嗓子，开始用京剧艺人的腔调念白起来。志庸胡乱地念着，年轻的面孔上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笑意，继而扑一声吹灭烛火，又倒下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去，那只命运的金蝴蝶终于悄悄光临了他的梦境，盘旋飞舞，熠熠生辉，继而百只千只千万只悬裹了他整个梦中的世界。
0: 当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乔家大院的时候，曹氏揉了揉一夜无眠的眼睛，走出房门。院内停了一辆蓝棚马车，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仆长顺正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候着。清晨像露珠一样清新，却沉甸甸坠在花瓣上。曹氏长长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开始指挥仆人往车上搬东西。
1: 该带上的都带上，吃的穿的文房四宝，还有他常读的书。对了，给咱们家太原府大别新分号屈大掌柜的信前些天送走了吗？
0: 长顺一边不歇气地往车上搬东西，一边回答说，
2: 大太太，送走了，屈大掌柜那边已经回了信，说二爷的吃住行都安排好了，让您和东家放心。
0: 曹氏微微颔首，杏儿用眼去了去他，宽解道，
3: 大太太，二爷这回去了，说不定就高中了，二爷中了，咱们家也就出了个举人，不比二门里达庆四爷他们家差了。
0: 曹氏微微一笑，又叹了口气说，
1: 哎，就是中了，乔家三门也才出了一个举人，人家二门出过五个举人呢。
0: 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转头对杏儿说，
1: 哎，杏儿，都这会儿了，二爷怎么还没出来？不会还没睡醒吧？谁跟着二爷呢？长栓，长栓！杏儿捂着嘴笑了起来。曹氏皱了皱眉，你笑什么？
3: 杏儿低头敛容，大太太，二爷平日里睡不醒，就要去考举人，事关一生的功名，他不会再像平时了吧？
1: 曹氏哼一声，欲说还休。对了，长栓呢？怎么也不见个人影，偏到这时辰了。杏儿、长顺，你们俩一个内宅一个书房院，给我去找，快点。
0: 两个人赶紧去了，这边张妈却匆匆地跑出来，直喊道，
3: 大太太，您快进去吧，大爷嚷嚷着要起来送二爷呢。
0: 曹氏大惊失色，转身跑进二门。一间精致的内室里，病沉沉的乔志广正在榻上挣扎。
2: 来人，来人，我要起来。
0: 曹氏快步走了过来，接过张妈手中的药碗。
3: 大爷，你躺着，先把药喝了。
0: 志广一把推开说，
2: 不，我不喝。
0: 曹氏眼里一下子涌出泪花，颤声道，
3: 大爷。
0: 志广心里一软，便闭上眼睛不再抗拒了。相对于弟弟志庸而言，两个人虽然容貌酷似，但志广相貌堂堂的多，一举一动颇有大财商的威仪。不过眼下的这场大病已经完全使他的容貌气质走了形。曹氏噙着眼泪给他喂药，但是只几口，志广便扑的一声吐了出来，倒下去闭上眼睛大口喘着气。曹氏大惊，连声唤杏儿叫大夫，却见志广撑起半个身子，艰难却果断地说，
2: 别扶我起来。
1: 曹氏踌躇了一下。

0: 只得和杏儿扶他拥被半躺半坐。志广闭眼歇了好一阵子，才睁开眼，半晌喘着气问：“
1: 曹掌柜，夜里来过了？”
0: 曹氏点点头，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同时做了一个手势让杏儿他们离开。志广努力忍着不让自己发问，但头却费力地扬起，做着一个询问的姿势。曹氏心中大为不忍，背过脸去低声道：“大爷，包头那边还是没消息，你别急。”
1: 一听这话，志广的身体姿态丝毫没有放松，手却下意识地抓起身边的一个鼻烟壶，烦躁地用力握着。不一会儿，那鼻烟壶竟在不经意中被攥碎了。曹氏心下暗暗大惊，却故意不介意地一边收拾着一边劝慰道：“
0: 大爷，可别伤了手，你还是躺下吧，躺下舒服些。”
1: 志广摇摇头，开始努力说些轻松的事情。志庸今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事情都准备好了吗？曹氏连忙点点头：“
0: 都准备好了，你放心。”
1: 但一时间他再也忍不住，猛地转过身去，不禁悲从中来。志广不觉，故作欣喜道：“啊，志庸今日一去，三场下来，一定能为我们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来年就有资格去京师再考取一个进士，这样我们乔家三门里终于也要出一个做官的人了。”
0: 大爷，你觉得志庸这回真能考上？
1: 他能。我的兄弟我知道，甭看他平日里在八股文上不上心，可我这个兄弟打小就不是平庸之辈，别人念书那是不得不念，是为了做官，我这个兄弟念书那是他真喜欢书。志庸是我们乔家三门生就的第一个读书人，他要是还考不中举人进士，天下就没有人配做这个举人进士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来，小伟。

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逐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鼻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8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2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 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4: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嗨，早上好。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3: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山炮手、引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这一次表演好在不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炮长王淑琴站在大炮右侧的炮轮旁边，一手举起发令的小红旗，一手持望远镜观察目标，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测量炮艇的航速和靶子与岸的距离。打海上移动目标要根据距离和航速确定标志参数，提前量小了，炮弹就打到靶子后面去了；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志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的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钧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4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2分钟内发射5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就要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参数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5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弹发射。规定是2中及格，3中良好，4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5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她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橙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 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三八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宁与兵。叶剑英的手记显示，最后一句为海岸坚防宁与兵，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4: 激情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

0: 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1: 好的，谢谢森严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和礁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1: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澄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澄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澄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日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澄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啊叫马丹阳。传说啊，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志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妈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坝之隔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镇亲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0: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锦发，置身于青龙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5: 哎，没错哈，
6: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5: 葡萄干啊、
6: 哈密瓜呀、
5: 对对对对
6: 对,
5: 对,
6: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5: 哎呀，真
6: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5: 哎，真是个问题啊。
6: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5: 哦，
6: 你说一方水土养着
5: 一方人，
6: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0: 它长的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呀，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

0: 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哎、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
1: 嗯、
0: 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五集。上回书说到，寻找牛家山过程的姚山和儿子乘坐的大船遭遇了狂风巨浪，儿子姚元被卷进海里，可是在一串红灯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牛，他们找到了牛家山的入口，并且看到掉进海里的姚元站在岸边向大家招手。大伙急忙陪着姚元往山上追，穿过一片古松林，前面出现了一块青草地，草地当央有块卧牛石，石顶上搁着一艘三干威的白玉石船，雕刻的同真船一模一样，船底下还滴着水。众人议论纷纷，说话不急，石船上显出一盏红光闪闪的莲花灯，左看好像一串耀眼的葡萄灯，右看又像一颗红星闪亮。大伙惊奇的想看个仔细，走进卧牛石，神灯隐了，只有一条石船。再退回几步，神灯又闪亮的挂在了石船上空。这时候，山顶五彩祥云端飘来姚山动听的歌：夫妻团圆牛家山，娘娘庙前会状元。再说18年前，张六姐在回龙宫的路上被巡海的鱼精虾怪看见，禀告了龙王，龙王误认为是六个女儿不守宫规，偷跑到人间去观光赏景，大发雷霆，下令鱼精虾怪严格看守龙宫，不许他们私自远走一步。六姐无机会脱身，就想要父王把她送到自己的封地牛家山上，她想远离龙宫，有朝一日还能和姚山团聚，又能给海上遇险的打鱼人送

就央求姐姐们再帮他一把，说服父王让他上牛家山。龙王同意了小女儿的请求，并派了一些鱼精虾怪昼夜不停地在牛家山仙岛附近海域巡逻。18年后，鱼精虾怪得知有人到处打听牛家山，就兴风作浪，阻拦凡人前来仙岛。本来张六姐当年临走说的，等我儿子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是说到了那个时候，状元的父亲来见，海神水妖谁也不敢祸害。可如今谁能把他们父子放在眼里呢？妖缘落水就是这帮精灵做的手脚。张六姐发现他们父子坐的大船被风浪阻拦，急忙送上了红灯引路，又把神船放下海去搭救儿子。瑶山当时疼儿昏死过去，张六姐又怕这帮鱼精虾怪再发难他，急忙把他领走了。从此夫妻在牛家山仙岛永世居住下来。龙女六姐给姚家留下一条根，姚元这孩子不同一般，京城万人应试，他夺榜首，新科状元归乡祭祖，队伍十分浩大，还有几艘大船专装砖瓦木料，还请了一批京城的精工巧匠，直奔牛家山给母亲修娘娘庙。哪知道再也找不到那个仙岛，状元只好在一个像似牛家山葫芦湾的小岛上修了一座娘娘庙。姚元因见不到母亲十分痛苦，在庙里望着龙女六姐的神像，琢磨父亲唱的娘娘庙前会状元的用意，冷不丁明白了父亲的指点，急忙让船队起锚。在回乡的沿途上，每在想念母亲心切的时候，就让船停下来，在此地修上一座娘娘庙。就这样，黄海一带，庙岛、海洋岛、庄河、大东沟，都有一座座海神娘娘庙。龙女六姐时常给海上遇险的船只送去神灯，各地的娘娘庙里香火常年不断。由于长山岛的船只常年从事北货南运，大多在山东的烟台、威海一带结账，因而庙岛的海神娘娘庙后来几经修复，规模最大，香客朝拜终年不绝。到此，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就播讲完了。关于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0: 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成云，今年4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今年10月呢，就到海景院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

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这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

航班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

0: 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20多年养成的烟瘾，多久能够戒掉呢？根据海报新闻的报道，35岁的谢先生抽了22年的烟，用了92天就戒掉了烟。戒烟后的他神清气爽，颜值也提升了。很多人看完以后跟我的反应一样，我连这个奶茶都熬不过92天，他是怎么能戒掉22年的烟瘾呢？说实话，不上瘾的人是不会理解戒不掉的人的那种满心的纠结，很多的快乐太难割舍了。吸一口是用全糖奶茶制。

给我们最缺的东西，一个是暂停键，这个几分钟我不用回消息，不用接电话，不用应付任何人。第二个呢是掌控感，我点不点，我吃不吃，全部由我自己来决定。说白了，它不是在满足你的嘴，而是在哄你的情绪。一被哄好，大脑就记住了，下次难受还来这里找安慰。我们都是在靠某一样东西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有人靠那一口烟，有人靠一杯甜，有人靠熬夜刷手机的那几十分钟。问题来了，那这个出口是假的，用看似放松的方式会悄悄地掏空自己，分明是用一种伤害去填另一种委屈。谢先生的92天其实就是做对了战胜心魔这一件事。想赢就得决心硬，方法巧。第一个，不要光说我要戒，你得找个戳心窝子的理由。为了爸爸妈妈不担心，为了陪孩子爬山看远海，为了自己老了以后不躺在病床上后悔，把这些想清楚记心里，心魔来扰你，你就拿出来怼他。第二呢，要学会骗自己。有时候啊，不要跟自己较劲儿，我不抽，换个动作。他让你掏烟盒，你就掏无糖口香糖来嚼；他让你去点火，你就洗把冷水脸绕屋子里面走两圈；他让你蹲楼道，你就给兄弟打个电话，就几分钟的事儿。请记住，要选择干点更舒服的事儿。还有，别上来就说一根不碰，跑圈的游戏都懂吧？慢慢缩圈，让心魔能够适应没火的日子。另外，还可以找人盯着自己。一个人偷偷戒烟，大概率会黄，一定要把你的计划昭告天下，跟老婆、跟朋友、跟兄弟说，找个利益挂钩的人盯着你，比自己较劲儿要管100倍。不要等身体敲响警钟才想着改变，也别觉得戒不掉就是你的命。我们以为的这些一。

本质不是戒断，是替换。这个过程不是忍，而是你坚定的选择。你选的不是戒掉一支烟，是选多陪家人几年，是选爬楼梯不喘的舒服，是选神清气爽的精神面貌。决心这个东西啊，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汉字躺平史是什么时候足竖着写到横着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刷的手机、看的书报，字为什么都是横着排的？古人倘若穿越到现代，或许会皱一皱眉头，一脸困惑地问道，这些字为何都横向排列了呢？没错，汉字曾经是站着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一笔一画竖着写了几千年。可就在不到100年前，一场静悄悄的文字革命让汉字彻底躺平了。这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博弈妥协？其实汉字竖写的传统能够追溯至商朝的甲骨文，那时候文字被刻在龟甲兽骨上，裂纹大多是竖长形的，顺着刻字最为方便。再者竹简窄长，毛笔写字占用空间较大，竖排变成了最合理的选择。这一习惯延续了数千年，即便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也无人想过要横着来写，毕竟老祖宗的规矩谁敢轻易改动。但到了清朝末年，事情开始起变化，西方科技书籍大量的涌入，里面全是横排的公式以及外文，这些与竖排的汉字显得格格不入。翻译的时候学者们头疼不已，数字符号该如何塞进那竖排的书页中呢？于是有人开始偷偷的叛逆。1892年，卢杠章编的一目了然出街成了中国第一本横排书，虽在当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却埋下了一颗变革的种子。真正让横排能翻身的关键人物是新文化运动的猛人钱玄同，他明确地指出人的眼睛是横着长的，所以在看书的时候很明显的横着看会更加轻松。另外他还批判了那种竖着写毛笔字的习惯，觉得这种写法容易把墨迹弄脏，而右手写字从左往右移动更为科学。1919年，新青年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去深入研讨中文该不该用横排，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保守派把它贬斥为下行文字，这种情形致使改革进程一度停滞了下来，转机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1955年元旦那天，光明日报突然横空出世，字真的横着排了。学者郭沫若和陈嘉庚都大力去推动这件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能跟国际接轨，让阅读更科学。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跟进了，至此全国的报刊都纷纷开始改变方向。这场变革绝不仅仅是排版的小小调整，采用横排的方式后，汉字成功地融入了现代科学体系之中，例如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以及外文混合排版等内容，再也不必尴尬地频繁转换了。更重要的是，它悄然间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甚至对书籍设计与印刷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完全可以称之为一场视觉革命。有意思的是，横着排版虽然已经成了主要形式，但是竖着排版一直都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在书法作品里，古代书籍的影印

0: 传统品牌的包装上仍然可以见到竖着排版的坚守，这并非是一种顽固的行为，而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传承。就如同旗袍，即便已经不再当作日常服饰来穿，但它早就变成了中华美学的重要标志。汉字的横排和竖排的争论，从根本上来讲，实际展现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说到做到，是一种难得的靠谱。这样的人，在开口答应之前，会先想清楚是否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会因碍于情面勉强承诺，更不会凭空给人期待。他们不轻易许诺，但也从不敷衍，哪怕事情有变化，也会及时说明，而不是让别人一等再等。你不用反复确认，更不用担心被放鸽子，相处起来自然安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和说到做到的人在一起，关系不一定轰轰烈烈，却能走得很久很稳。和他们同行，你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个更靠谱的人。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岛屿众多，远离大陆。40多年前，这里的居民家夜晚只能靠点煤油灯照亮，好的时候使用上柴油机发电，也是每天按区域按时给电，按时停电。回想起通电以前的岛上生活，那是一段海岛人永远也不能忘掉的漫长黑夜。能早点通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成了一辈又一辈长海人的渴望。40年的光明历程，如今长海县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区域之间日月换新天。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回眸海岛点亮的长明灯。夜幕降临，在长海诸岛广场周围的 LED 灯光交相辉映，道路两侧的霓虹灯与楼宇间的装饰彩灯点缀着长海的夜景。长海县标志建筑长山大桥更是在灯光的映衬下彰显了长海亮丽的时代气息。其实大连市的第一盏灯是在1890年点亮，而照亮长海县的第一盏灯却整整推迟了90年。新中国成立前，长海县无电，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点煤油灯。1983年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到1980年全县配备了50多处发电室，装机容量仅有6600千瓦，每天按时给电，按时停电。通电，这不仅仅是一辈又一辈海岛人的期盼，也是长海县渔业、工业、国防事业的需求。鉴于长海县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海岛的用电状况，1975年年初，长海县电网建设正式启动。历时调研、勘探、方案审批等流程，1979年1月，陆地输变电主体工程动土施工，开始进行从普兰店境内引入大长山岛的35千伏海底电缆辐射工程。历经4年多的工期，1980年11月10号，长海县输变电工程竣工，由东北电网开始向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供电，翻开了长海用电史上新的一页。长海人不会忘记那些为接通长电而奋战的劳动者们。在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的输变电初期，全

没有企业能生产海缆，东北的电力专家就自己研发，没有专业设备，建设者就用传统渔船改造。长距离辐射海缆工程人员有限，霎时间海面上百舸争流，上百艘小船一字排开，居民们纷纷登上船只，海缆在众人手中一寸一寸、一米一米地传递向前。在随后的四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人海战术，靠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顶风冒雨，劈波斩浪，战酷暑，斗严寒，相继完成獐子岛、海洋岛、广陆岛三个镇级岛屿及其七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铺设了80多公里的35000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000伏变电所和10000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陆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000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旅游避暑胜地。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蓬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鼻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

0: 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1: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0: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星夜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

0: 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呢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4: 北方。

0: 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2: 年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6: 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1碗饭、嗯、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老先生呀，别放盐了，给您送盐。
9: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0: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区了。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恁哪里？
5: 陕西的。
11: 陕西的。
5: 西安。
11: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5: 好。
11: 在象征送麦放盐，必须一亩算一亩。
5: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5: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
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4: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3: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5: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机

0: 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冲去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Go。
0: OK。

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

0: 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1: 好的，谢谢森严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和礁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1: 确实厉害哈、啊！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啊，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澄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澄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澄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澄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啊叫马丹阳。传说啊，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

0: 欧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志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坝之隔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剑青、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0: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尽发，置身于青龙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乌贼的故事。人们都晓得乌贼生活在大海里，它的后背长着一个厚厚的盖壳，肚里还有一大包发亮的污水。可要说这盖壳及着污水的来历，一般人恐怕就不知道了。传说早年间，乌贼是管辖天河的一个官，名叫罗星。别看他官不大，但是倚仗着其姨母是天上的后宫娘娘，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话说这一年人间大旱，井水枯了，河水干了，就连大海里的水也涨不上来了。老百姓烧香磕头求雨，老天就是滴雨不下。山神土地慌了神，一起来到天宫请求玉皇开恩降雨。玉皇得知此事，急忙传旨，天河放水一瞬

星接到圣旨，略看了一眼，就命手下打开天河闸门。紧接着，暴风、恶雨、雷电交加，遮天盖地，祸响人间。转眼间，井水满了，河水涨了，庄稼也有救了。可是这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一直下了三七二十一天，还是不停。老百姓是哭天嚎地，死伤是不计其数。山神土地又慌了，连忙赶到天宫禀告玉皇。玉皇大帝打开天窗一看，气得脸色铁青，命二郎神捉拿罗星问罪。那时候，天上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天上的一瞬就是地上的一天。玉皇大帝叫降雨一瞬，就是人间的一天。谁知道罗星接到圣旨，无心细看，把一瞬看成了一天。不一会儿，罗星被带到大殿，扑通一声跪下，恳求玉皇大帝饶命。玉皇大帝喝道：畜生，我叫你降雨一瞬，你却放水不止，该当何罪？压下去，定斩不饶。后宫娘娘听说外甥犯了死罪，急忙赶到大殿，哭了三天三夜，玉皇大帝就是不理。这事儿惊动了各路大仙，一起到殿前求情。玉皇大帝不单不理，反而发了脾气。转眼到了第二年玉皇大帝的寿诞日，各路星神都来祝寿，席间就提到了罗星。东海龙王奏道：罗星触犯天条，理应问罪，念他年幼无知，求圣上开恩，免他一死，把他交给我带到东海，让他立功赎罪。众大仙一看势头，也都随声附和。玉皇大帝正在酒兴上，一口就答应了。罗星被带到东海龙宫，把赎罪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每天东逛逛西蹭蹭。这一天，他闯进了龟丞相的书房，看见书桌上有个玉瓶，十分好看，揭开盖一闻，清香扑鼻。他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玉液琼浆，喝下去会延年益寿，一仰脖把这小瓶里的东西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下可不要紧，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头胀脑，大口大口地往外吐黑水，浑身发麻，缩成一团，越缩越小，不一会儿缩成一个肉球，全身的骨头也融化了，缩到了后背上，凝固成一块又硬又脆的钙壳。等龟丞相回来，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水。龟丞相一看，生气地说：罗星，你带罪来到龙宫还不老实，偷喝了我的墨水，该是一种报应。墨水下肚，元气全化，从今往后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是自作自受。龙王来了一看，罗星昏倒在地，口里不住地吐着乌黑乌黑的水，不觉得大骂：畜生，你不配叫罗星，是贼，乌贼。随后把罗星就逐出了龙宫。从那以后，罗星不但上不了天，也回不了龙宫了，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鱼鳖虾蟹见了他，都大喊：乌贼，抓住他！他没有骨头，打不过人家，听到风声就得跑，实在逃不及了，就吐出肚里的污水，把水搅浑再跑，也就留下了这点本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这一次表演好在不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炮长王淑琴站在大炮右侧的炮轮旁边，一手举起发令的小红旗，一手持望远镜观察目标，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测量炮艇的航速和靶子与岸的距离。打海上移动目标要根据距离和航速确定标尺参数，提前量小了炮弹就打到靶子后面去了，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尺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的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钧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4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2分钟内发射5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

0: 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参数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五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弹发射。规定是2中及格，3中良好，4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5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她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橙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38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明与冰。叶剑英的手记显示，最后一句为海岸坚防明与冰，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蜃。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

0: 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个组织。
1: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

0: 先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种钱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阀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喂，我你慢慢进去。

方水土，一方人。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

0: 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一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鲜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

0: 海坝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通航孔桥3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0: 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两预制提供条件。
2: 长虹飞下荣宇海。

0: 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前段时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多达60项，包括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规模之庞大，种类之丰富，鲜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媲美。从历史价值、艺术美学等方面来看，更是有着独特的意义。不过在我国这么多世界遗产中，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却仅有4个。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之一的泰山。泰山自古便是五岳独尊，山脉群峰壮观巍峨，四季景色

0: 秀丽无边。此外，泰山山下还有古时历代帝王祭祀山神大典的代庙，其中石刻碑林数不胜数，山上有万仙楼、洞武宫、孔子庙等殿宇楼阁，在云雾中恍若天宫仙境，是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双重享受。
1: 泰山是我见过的最美最雄壮的山。
2: I love 泰山。
3: 法力冬天我们很喜欢，我爱上了中国，我爱上了泰山，我给大家看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泰山，越看越喜欢看。
4: 在中国最著名的五座山里，泰山是最伟大的。

0: 机是我们整个泰山地质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
1: 这些或平行或交错的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如一条条凝固而响亮的时间溪流，承载了泰山生成最早的彩色记忆。
0: 泰山是我们研究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最佳的场所，对我们开展深空的探索、行星地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支撑作用的。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山，也是一座科学的一个山。
1: 距今约25亿年起，泰山这块体量巨大的岩石又开始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做另一种生命脉动。它挺起脊梁，慢慢隆升，用21年的耐心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蜕变。再过5亿年，隆升成巨大拱形的泰山岩石整体沉入大海，开始盘算下

0: 就了泰山的雄健体魄和绚烂神采。
1: 我在泰山登上岱顶啊，是46次，至少我也看过7-8次日出。这个日出的时候啊，我那种壮丽的景象，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个是天地人的大合唱，是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赞歌。

0: 台之间的台阶叫一盘，中国人认为最大的数是九，比如说天叫九天九霄，那比九更多的是九的倍数十八，用十八来命名盘路，说明这些盘路无穷之长无穷之远，所以叫十八盘。
1: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米，这个高度在中国的名山排行榜中居16，在五岳中也仅排第三。然而数千年来，泰山作为群山之长，始终站稳了五岳独尊的地位。
2: 泰山历史久远，据说汉武帝用五座名山代表江山社稷，汉宣帝时泰山成为五岳之首，作为中国传统的五大圣山之一，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0: 柴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峰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山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甫山等山祭地。后来封禅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1: 让是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

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

0: 生产的可视文字，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1: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秦始皇是

13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八分书祭泰山铭，并于第二年九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声明道在官政，明妃从御，巨幅铭文在阳光。

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它重视一统，它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

0: 域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71个字，字径50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1: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圆珠活水，
2: 它有点刻痕，没有字迹，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3: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0: 石缝，石缝像一个峡谷一样。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戴月观主。戴月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进香题记，在经石峪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1: 经石峪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

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

0: 未可登，雄而可亲，生死未卜，清泉未心，复习宇宙，图拉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1: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血脉中国文化之魂。

0: 宰养，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灵石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是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1: 俺泰山石敢当来也。
2: 2006年5月，泰山石敢当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高山宫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1: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一百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小溜，这是最能体现人那种脊梁的精神。

0: 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1: 但是这100多年的新东西肯定是很累，肯定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必须是一口多气，今天不拔掉一五位上咱天没冲。
2: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施光洁。泰山南麓，汶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0: 信仰的一个祖庭。
1: 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斗争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

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戚薇安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啊，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

0: 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1: 马上到陛下元骏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2: 法国大山是做运动嘛？
1: 哦，
2: 我喜欢大山是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呢、啊，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看陛下元骏呢。
0: 泰山文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它有一位影响深远的女性神灵，它的影响不局限于一座。

行凶的祖庭。

掉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台山啊，一辈子啊可以研究台山文化，里面有皇帝啊，孔子啊，有儒家，也有道教、佛教，三教合一就是中国文化。

0: 上这神秘而悠扬的中古的节奏。
1: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

0: 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啊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1: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轻舟”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齐鲁青未了。”

0: 生态。
1: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0: 穆公的卧龙槐，还有后收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他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1: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风扇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布桥附近时，突然电闪雷鸣，一阵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武大夫。
2: 武大夫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三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两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0: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3: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
0: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又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1: 1987年，世界。

0: 心血的结晶。
1: 我从白麻雀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那一天看见一个白鹳傍晚就空中飞过来了，是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就是那么的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呢就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2: 小麻雀啊，小麻雀一只。
0: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2: 原来对官方工作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嘛。
0: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鸫、泰山柳等新的植物物种。
3: 就前段时间发现那个最大的这一棵山杨柳，你看这个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但是因为今天正好过来的采的种子，要小心点啊，它那个很喜欢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部这个新物种的。
0: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4: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0: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

0: 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1: 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是最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0: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重药人、制药人。
2: 我从小就喜欢这台黄花瓷壶，在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泰山药物志，里面就介绍这泰山寺的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照着找找的想法，能不能找一串。那时候心里没数，
3: 就在家里秋天那个晚上，那喝了三黑的那没睡谁酒，那个坐着等着，黑的怕了，一天都有点事呢。
0: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

0: 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1: 我15年都是泰山的白首乌，它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四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四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芩。
0: 四大名药的种子已经在泰山深处扎根繁衍，周边的村民也靠着种植四大名药共同致富。
1: 泰山是个聚宝盆，咱得要尊重它，维护它，让它为子孙后代造福。
2: 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这是生，生命的生。
0: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3: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4: 泰山人中国五万个以上的一名，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智慧。
1: 汉方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这个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它对当事国有价值，它一直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汉方就是这样的，它是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汉方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来源，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汉方有它独特的价值。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和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块儿。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同时符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7项标准。1987年，泰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不仅是中国遗产保护的里程碑，更推动了全球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泰山是中国的瑰宝，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镌刻着历史的厚重，更昭示着未来的生机。进入新时代，泰山必将持续释放其无与伦比的遗产价值，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图景中，生动诠释东方的生态智慧和人文精神，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贡献。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瓶盖先生 TV 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簇拥烈日的花。他说，我今年21岁，已经保护国家的海疆3年了，这3年又苦又甜，但我很喜欢。虽然已经3年没有回家，但家人能够理解我的岗位，加油。看来是为自己加油打气啊。那也希望您可以像这海岛上的海棚花一样啊，勇敢坚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簇拥烈日的花》。

带入灵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暖春，他说奶咖的歌串起来啊就是一个故事啊，忘记了离开的理由，城市的天空已经模糊，我是旅客，习惯了寂寞，越长大越孤单，意中人啊，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最寒冷的季节，留声机里飘出爱的旋律，却忘了牵手的温度，我知道你不能爱我，Let you go， 对着星星说明天你好。我们这位朋友真的是太有才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你点播的这首暖春。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

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0: 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

岩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求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哎，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

顶论赞的少年。入世界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了。”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鸣，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为何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古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儿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万花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丈，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

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被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林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

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你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2个月打磨出了4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今世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宇宙第一金牌讲师大司马这位朋友要点播一首《匆匆那年》。他说现在呢，国内凡主打青春的电影上映前都要找大牌来上一首，让你有一种看来电影也会不错的感觉。出了电影院后，往往感觉就是原来整部电影最美的就是那首歌。好的，一起来听《匆匆》。

伤的内裤，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 Honey， 他说这首歌真的是会甜到流口水都会招惹蚂蚁的那种。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有多甜，一起来听 Honey。

0: 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叫唐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见为损，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5: 时间醒

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盲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沂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沂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盲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淹城。
洪水瞬间冲垮了淹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淹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淹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淹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淹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陂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

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它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木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木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木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木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木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碑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渠，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
京襄地区。

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了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1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淹废沉寂，
从民国的夙愿南城到新中国的

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

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立，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的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

0: 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边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没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两分、三分、七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的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
1: 家，刺果好甜呢，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
2: 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
0: 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

天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岭孤岭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岭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电话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立。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仁、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

0: 红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十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区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志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地属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志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 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手刃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邮缘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3: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2: 实际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3: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晨、李哲发来的报道。
4: 严肃查处学习观测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2: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5: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坚持教育更多任务轴、更多岗位轴、更多问题轴，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2: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5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6: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聘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2: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决策， 官兵在复杂环境下处置敌情，战绩战况实时公示。武警安徽总队尹立平介绍说，演练结束后直接就地复盘，将暴露出的情报处理慢、战术小组协同不畅等问题直接摆上桌面，分析研究解决对策。
7: 坚持打赢为指向的政绩观，就是要把注水的成绩洗干。此次演练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环境、作战对手，模拟南军用一种地形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脱节问题，提升训练综合指效，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2: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8: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提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9: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

0: 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九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进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您报道。
3: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政界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4: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4件。
3: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一期飞行二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景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5: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5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3: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据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6: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继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航校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3: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7: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3: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0: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8: 在射击的时候，不要注意啊，跳脱要。
9: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10: 桌子凳，

0: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巨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1: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也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术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幸运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0: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2: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0: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3: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4: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5: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扣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6: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5: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骨干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7: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辅导、实践教学、经验交流、模拟训练，有效提高了大家三会一好能力。
5: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黄春孝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已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3: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

0: 今日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播音佳慧。
1: 红军26年，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近4000小时，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对于今年45岁的飞行员李锦波而言，如果只用热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蓝天和战鹰的感情，恐怕太过单薄。李锦波说，飞行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多年积攒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飞行员，让我们的空军更加强大，让我国的天空更加安全。
2: 我现在负责的主要任务改装，就是把新员一波一波的给改出来，相当于是给他们发了一张空白的纸，我们的老飞行员给白纸打上了安全的歌，让他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1: 时针拨回到26年前，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眩晕和呕吐。
2: 我们为了防止飞行员的眩晕，要做一种训练，在上固滚之前，我们飞行员要在地面上站立，左手抓着右耳开始转，另外那个手指着天，这是一种转法。第二种转法就是左手握着右耳朵，然后右手指着地转，然后就是跟着马步平的，这叫平转，各种转，大部分的转完就开始吐。
1: 地面上的眩晕还只是小小的开胃菜，真正经受住空中的考验，才算拿到了飞行生涯的入场券。李锦波有轻微的恐高症，平常连旅游景区的高空玻璃栈道都不大敢走。提起他的第一次飞行，那种惊险和刺激交织的感受，让李锦波至今五味杂陈。
2: 飞机离陆之后，脚开始软了，然后就浑身就紧绷。我师傅就其实鼓励我，然后说你现在做好准备，我们做两个动作。接着飞机做了一个大头冲上，相当于直入云霄的动作，接着把油门收光，接着飞机就进入了失速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就头顶着座舱盖了，接着驾驶杆往左压到底，飞机就开始了滚转，滚了有3到4圈。他说你现在不想吐吗？我说不想吐。啊，不想吐那我们再来一。其实当时就已经完全崩溃了，整个到返航过程当中总共做了4到5次这种动作，看你能不能承受。
1: 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还要到战备执勤一线去砥砺去淬火。李锦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他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可真正来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后，参与到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中，他才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如果战斗今夜拿下，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2: 那时候也就24、4、5岁吧，对于飞行来讲我还是个孩子，就是我刚改装完就要站起值班，那时候是歼七，他战备任务很重，每天听最多的就是拉铃，因为一拉铃就要转进就要起飞。我对面那个墙上就贴了一句话，就是打仗你确实准备好了吗？
1: 有一年夏天，李锦波和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战机在万米高空进行巡航，突然出现了外军的飞机。李锦波说，那是他第一次与外军飞机狭路相逢，也正是那一次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忠诚二字重如千钧。
2: 别的飞机过来了，我们要进行去应对去，那次是进去，我们是2代机，他们是3代机，虽然说他的导弹比我打得远，但是我上面也有导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飞行员的第一条就是忠诚，第二个才是无畏，第三个是经费。
1: 寒来暑往，20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次高强度的战备和演训任务中，李锦波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在他的眼里，每一次任务都是锤炼战术和技术的难得机遇。2016年，李锦波和战友们奔赴西北大漠， 征战空军金头盔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在残酷的战场环境和激烈的对抗中，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对手，钻研战法，挑战极限。李景波感慨地说，那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觉。
2: 为什么缺觉？压力特别大，每个机组一上来就睡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12点多一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然后又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鬼鬼的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这块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1: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可是到了第二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第二，又一次与金头盔擦肩而过。李景波动情地说，两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2: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它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三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1: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个

0: 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演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教员的奖品是我们要拿的视频，就是走一帧就停一下，也就一秒一秒一秒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一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奖品再加时，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1: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0: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0: 元素的情况了，以后我们的空间的机器会越来越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

0: 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

0: 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

0: 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3: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5: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3: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6: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7: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 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2: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50了，这个有50了。
1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2: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思想准备。
12: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1: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2: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条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七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魅力，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不，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长海县有小雨天气，降雨量不大，有明显降温，需要及时增添衣物。7日20时到8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4度。8日20时到9日20时，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8日8时前后多云转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3度。张子、海洋因8日8时前后多云转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45执行第一班次。

0: 最后班次为16:5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听过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阳光向上，特别励志，再加上电视剧《火蓝刀锋》的剧情加持，歌曲前面的念白部分有一句我爱这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变得无比坚强，更是会让人们从歌声当中体会到年轻人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光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叶欣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叶欣是全国第67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

1967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青倾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青的文章，在獐子岛长海县。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剃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由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地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式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尝，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小小的一脚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就品尝，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侵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汁
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的。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地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1966年5月，三八旅炮班接到任务，到大连营城子靶场为陈毅元帅及朝鲜、越南、老挝等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进行实弹射击表演。这是旅炮班第二次披挂上阵前往营城子。这一次，张家楼女炮班5人全员出动，并从芮城女炮班借用3人。芮城女炮班是继张家楼女炮班之后诞生在海洋岛的第二个女炮班，平时和驻军炮兵一同训练，军事素质也很过硬。1964年7月去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大会时，张家楼女炮班只去了3人，从芮城女炮班借用5人。再次去大连不是参加射击比赛，而是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大家兴奋紧张，摩拳擦掌，不仅背着枪还带着炮，像是一场战略转移。哨所的那门大炮由卡车拖到岸边，底岸的灰绿色登陆艇前门打开，大家七手八脚喊着号子，把大炮缓缓推进登陆艇的通舱，固定住。这门和哨所战士和女炮班民兵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就是这次射击表演的专用兵器。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们依次走上登陆艇，包括4个抱着幼儿的妈妈兵和几个随行的小民兵，后者是女炮班的亲属，其中有第三代女炮班班长魏建敏和炮手魏传清，他们当时还是14、15岁的小姑娘，随行任务是照看孩子。这个由10几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女炮班很吸引眼球，妈妈兵、未婚女民兵、小民兵、幼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目击者无不啧啧称奇，甚至大惑不解。出行如此不易，他们这是图什么？女炮班中的妈妈兵，训练时带着孩子是常态。这次射击表演一去就是很多天，大孩子可以丢给父母或公婆照顾，太小的孩子怎么办？其实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刚满周岁，能站还不会走，杨金荣的小儿子才7、8个月正吃奶，魏传琴、徐福英也都有一两岁

0: 们四个都因为孩子太小脱离不开而不能参加设计表演，就只能是班长张淑英一个人带领瑞城女炮班的人参加了。这还能算得上是张家楼女炮班的设计表演吗？而且就军事素质来说，已经被命名为三八女炮班的张家楼女炮班成员显然更胜一筹。手上要看的是三八女炮班的实弹射击表演，炮班成员必须克服困难全员参加。最大的困难就是小孩没人照看。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是1964年夏天去营城子比武之后怀上的，张淑英他们就说是打炮得来的，给取名炮德。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上集。罗盘大家都知道，是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的仪器。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最先把罗盘应用到航海上。中国人驾着大船到海外，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没中断过。早年间木帆船在大海里跑，晴天顺风好办，天晴海蓝，一望百十里，出不了麻烦。可是连走几天看不着陆地，看不到日月星辰，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要是雨天雾天，再有本事的船老大也要发懵，很难把稳舵，偏了航向的，碰了礁的，抛锚等待天晴日出的，那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海都得遇上几桩玄乎事儿。可是航海的船呢，有大有小，还是年复一年的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不知道有多少船迷航，多少人丧生。人们是多么盼望航海时能有一种如意的宝贝，来帮助船老大定准航向。你别说啊，人们总盼的事儿啊，总算盼出了点眉目。一群自称是火眼金睛的活神仙出现，他们在海上白天能看出800里，夜晚能看出500里。船上有了这些神仙的指点，果然是雨中雾中不偏航向，顺顺当当靠到对岸的码头。船上要花好多银子请这些活神仙，这些神仙才上船。每一条过海的船都要请神仙上船，心才安，花多少钱都认，为的就是人船平安，货平安。唐朝开元年间，民富国强，从山东到辽东之间的航海大帆船多了起来，做买卖到高丽国的大船常从山东登州府起锚，路过外长山群岛到高丽国，哪条船上都固有神仙给船老大指东西南北。谁过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过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有一年，一艘大货船到海洋岛太平湾里避风浪，船上的活神仙嫌船晃荡，

就由船老大带着六个人陪着下了船，在海洋岛红石渔村找了一家宽绰的渔家住了下来。海上的大风吹个不停，这港湾里却是风平浪静。船老大陪着神仙唠嗑，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船老大佩服这活神仙，就问他，你是怎么认出这个航向的，能不能收个徒弟？活神仙是个尊号，他实际啊就是个看阴阳地理的风水先生。扛不住船老大和伙计们的恭敬，多喝了几盅酒，这脸也红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下巴往上一扬，神秘地说，这是神仙教的仙术，传的宝器，保佑木船过海，迷不了相。天机一旦泄露，我这活神仙就当不成了。他这么一说，谁还敢问？大伙看着他那装着宝器的木匣子，觉得很神秘。这艘货船从高丽国回来时，晴朗朗的天上无一丝云，想不到途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如快马奔驰的大旋风，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大船给它鼓翻了，船上的人和东西都掉到了海里泡了汤，船也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幸亏那阵怪风啊，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那上了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罗盘传说的下集。

1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

湾被称为海号，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号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瀚。

0: 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个月就是。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水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水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巨大的水压

0: 间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种钱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阀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进子。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

0: 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悬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2: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

水土一方人。长虹飞驾融于海，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

0: 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五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星，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五只手臂，那它就有五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五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两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20-30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蛹。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

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